0: 王晨宇，
1: 欢迎您。哎，我们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分享，我们是分享了几个话题啊？
2: 哦，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您家里啊有没有一件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呢？然后第二个话题呢是您去过韩美林艺术馆吗？
1: 朋友们一大早，您看陈明迪给我们发了，今天是介绍这个展览《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把这个咱们的发布的这个海报给我们贴在了聊天室里头图片，然后格威龙也给我们还发了这个展览现场的一些图片，7758呢就给我们发了贴近刚才那老话题，家里的老物件有什么？哎呀，粮票哎，吉林省地方粮票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2: 对，我还看到了缝纫机、蒲扇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这场漫画呢，其实也是有聚焦到这个生活日常的一些画作。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想先请陈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也是韩老师首个漫画题材的艺术展。这个展览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他是最开始怎么想着做这个展览？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呢？
3: 好的，首先大家听到这个展览的名字就能发现它是来自于一首老歌、又见炊烟，其实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就和这个展览展出的漫画有关。
1: 估计像这个小葛这么年轻就没有听过这个歌怀旧的一首老歌，
3: 怀旧的一首老歌、邓丽君老师的，对。然后其实这个展览它本身的题材就是聚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韩老师出了一本书叫哄媳妇儿。我觉得一说出来这个书名大家就知道是画的什么内容了，就是家和生活。哄媳妇儿，哄媳妇儿，韩老师在这本书的最开始的页面上第一幅画写的是，从今天开始我家每天一画节目开始只对我媳妇儿，所以这其实可以大家理解成在疫情期间，然后从2022年9月到12月，可能足不出户，韩老师一个艺术家嘛，他就在想通过什么方式能够缓解这种心情。

0: 意和感动。哎，我觉得韩老师今年多大？
1: 90了，正好，
0: 还这么有生活情趣，我觉得好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是的，是的，非常的幽默，他永远都是以幽默的这种心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
0: 是因为你们日常跟他接触最多，特别了解，正是因为他。

0: 据说你们在这还能看到他们两个人。
1: 对，我们每天作为员工就是看着他们两个撒狗粮我们每天就说哎呀
0: 这话
1: 好甜呀
0: 对，还发了很多，葛威龙发了幸福修行的这个图片哈等等，然后说韩美林把第一套韩美林艺术大戏也送给了他的妻子周建平，在扉页上还题写了一段温暖的这个文字，什么阿婆括弧老婆是吧，
2: 对，
0: 只有你才知道什么上有老

0: 策展的老师来讲过，现在他住的这就是韩美林艺术馆这附近，还还养一些小动物是吧？
1: 对，养小狗、小马都有，
0: 都有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真的就很喜欢这个小动物。
1: 对，
0: 嗯，而且小动物也给了他很多的创作的灵感。
1: 对，其实韩老师和小动物之间有一个故事叫《患难小友》。
0: 嗯，
1: 这个故事后来是被巴金老师写成了就是小说。后来我们小学六年级的课本上有个课文，就是巴金老师根据韩老师和小狗的故事所创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患难小友就是往时间往回到可能大概50多年，韩老师当时非常非常苦难的时候，
0: 嗯，
1: 他的好朋友就是一条狗，所以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他的好朋友会是一条狗。冯老师，冯骥才先生跟韩老师是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冯老师在前些年给韩老师写了一本书叫炼狱天堂，里面就讲了关于他和这个小狗之间的一些故事。我昨天回去也特别去翻开看了看，然后就给大家可以讲一讲这个小故事吧。
0: 嗯，
1: 就是当时韩老师是被下放到了淮南瓷器厂去劳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被诬陷成什么反革命，就是没有人敢理他，也没有人搭理他。然后他说倒是每天都有人在监视他，但是有一天他说他坐在一棵大柳树旁边，然后只有没有人敢靠近他，只有一条小狗就凑过来跟他玩。

想发笑，就是觉得非常生动。那个大白熊我们当时特别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研发很多像徽章啊，像帆布包啊，我们就觉得哦，它特别适合印在包或者 T 恤上，所以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就是翻了好多，觉得哦，好可爱的一幅作品。然后其实韩老师画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它旁边有一个小犀牛，也是就是韩老师手里，他经常说他经常会盘着一个铜的犀牛，为什么呢？就是他说他每次都会说一句，

0: 一批创作的手稿和即兴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稿子呢，它可能诞生在比如说茶几上，还有床头柜上，甚至这个椅背上，属于走到哪儿画到哪儿的一个状态。想问一下陈宇，平常有没有见过韩老师画画的一个状态？他在家里和工作台上是怎么玩这些小纸片的？
1: 对，你刚刚用一个词特别好，就是玩、其实我觉得韩老师画画的状态就是玩，他就经常是想到什么画什么，然后、随意，就是非常非常的随性，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艺术家的状态。然后再加上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韩老师有非常多的手稿，在我据说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韩老师现在是清华大学的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他自己带博士生和硕士生，然后他当时给他的学生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上过一堂课叫著作等身，大家可能能想象一下啊，就是两摞比韩老师人还高的手稿本。
0: 哇，
1: 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他想带给他学生的一些想法，就是他说创作的时候灵感就会在你不断的积累的过程当中频频出现，所以它也是就是大家能想象到那种艺术家他怎么样积累素材，怎么样就灵感迸发的瞬间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这个1528说了，收藏了韩美林大师签名的日历
1: 啊，
2: 哇，好难得哈。然后还说韩美林艺术馆说5434 JP 说韩美林艺术馆没去过，不过知道韩美林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设计者。
1: 是的，福娃之父。
2: 所以咱们韩美林艺术馆我记得也有
1: 一个区域，
2: 有一个区域专门是展这个的哈。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哎呀，这个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韩美林和冯骥才是笑称叫矮大哥和高小弟。
1: 对，是的是的。
2: 是吧、还真是，大家看一下这幅照片。然后还有这个像阳光啊、7758等等，很多朋友都发了咱们这个展厅的这个作品。斯努比说，韩老师曾荣获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国际奥委会顾拜旦奖、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奖项哈。
1: 是的，是的。
0: 像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们就说，冯骥才先生呢曾经评价过这批作品，就是说韩老师呢把生活的苦汁大口吞下，在心中酿出蜜来，再热辣辣的送给每一个站在他画前的一个人。那么我们也想知道，比如说这句话呢放在我们的这次展览当中也特别贴切。那么韩老师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啊故事，那么但是他的画永远都是暖的笑的。那陈宇怎么理解他这种把苦酿成蜜的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
1: 所以说刚才说冯骥才老师是韩老师的高小弟，韩老师是矮大哥，特别懂他，他们俩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他把苦酿成蜜的这种能力，首先是源自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就是他一直说他一定要走下去走下去，就是他发现生活当中所这些是他的创作的灵感最大的源头，就是来自于生活，所以他热爱生活的能力酿成他能够把苦酿成蜜。其次就是他的童真，刚才我们也说了，他特别像一个老顽童一样，所以他自称是陕北老奶奶的接班人，因为他对中国的传统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0: 今天我们带您来到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我们来了解韩美林的首个漫画展。
2: 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近日，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迎来开馆18周年，同期韩美林首个漫画题材艺术展又见炊烟正式拉开帷幕。年近九旬的艺术家在2022年秋天开启了一场每天一画的浪漫行动，他每天画一幅小画记录家庭温馨，只为哄妻子一笑。这些画后来集结成册，便是哄媳妇儿。本次展览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呈现百幅漫画作品，让观众在笔墨间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展览之外，艺术馆同步推出前面是未知数沉浸式观展与18

0: 太赞了，看来是您的同事们哈。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们也聊到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感受都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大家一定要看。1528说、嗯、一定要再去韩美林艺术馆参观欣赏，又见炊烟，生活诗意盎然。
1: 太好了。
2: 对，我看到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提到我们艺术大篷车的这个事情，刚刚陈宇说之前呢也跟我们的韩老师有走过、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艺术大篷车的一些故事？
1: 其实艺术大篷车是从1977年开始的、嗯、它的目的就是因为

0: 哦，小朋友钻到那里面去、啊、
1: 是当时的一个十二生肖展的一个特别的装置，就是因为韩老师画的小猴、哦、就是有一年那个猴赛雷、嗯、其实是根据韩老师画的画做的、嗯、然后我们当时觉得就是很多小朋友都知道中国的那个孙悟空嘛、
0: 啊、
1: 然后就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跟韩老师的动物猴很像的一个装置，
2: 立体的一个，
1: 对，立体的装置，就是引导大家来拍照打卡、
0: 啊、有好多呢、嗯、史努比发了好多

0: 下都能塑造的这么有趣，倒是很难得的哈。
1: 是的，是的。韩老师呢之前也说，这一次的漫画展示他艺术生涯当中最轻松的一次创作。陈，你觉得他轻松体现在哪里？
2: 首先就是创作状态上的轻松。就这一次展览，他其实是没有说一定固定给他布置一个要求，说哎我们要去办展了，你要去创作一些作品，反而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是无意间，其实这本书出版也是，当时就韩老师随意画，然后是中华书局的人来拜访韩老师的时候看到这些画，哎，觉得好有意思呀，能不能把它出版成书，才有了这本书，也就才有了后面的展览。就是其实他没有任何的目的，所以创作起来就是轻松的。第二个就是形式上非常轻松，就像刚才我们也讲过，说韩老师的城市雕塑尺幅巨大，然后再加上其实韩老师平时创作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震撼的作品，但是其实这一次反倒是用了漫画这种形式，也是韩老师的一个全新的创作，但是可能从线条上来说也是很简单的，很轻松的。

0: 平时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可能就是一定要开始画画写字、
1: 啊、
0: 对、
1: 嗯、所以就是他的这种一直在工作的状态哈，
0: 对，
1: 是不是也是很鼓舞人的？
0: 是

0: 的活动，比如说前面是未知数这个沉浸式观展，好像有18个打卡点位，也是对应了韩老师的一些人生感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当时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1: 其实我们的展览是根据韩老师的书哄媳妇儿，我们的这活动也是根据韩老师的哄一本书来创作的，就是前面是未知数，算是他的讲了他的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呢，我们这次的活动它其实是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展陈部的伙伴胡月，然后他是根据韩老师曾经说过的

0: 方式就可以找到它们啦。本次展览我们可以看一看覆盖了南北两个展区，我们一起去南展区看一看吧。
1: 欢迎来到艺术馆南展区，这里有我们这次的临时展览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又见炊烟。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呀，展示的是近年来

0: 然后再画画，然后等它快干的时候，就还有一定的湿度，迅速拿起笔往上画，就会有这种晕染的效果，
1: 晕开的那种，
0: 对，晕开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一定要把控住，所以这个就是韩老师早期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叫动物刷水画，也就是歪打正着的产出了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我特别想在今天的这个场合分享给大家。
2: 哇，太好了！而且我们这次艺术馆好像还推出了有18场的暑期盲盒的公教活动，这些活动会涉及哪些内容，能不能先给我们剧透一下？
0: 剧透一下，
2: 对，
0: 行。因为我们这一次活动，我们想的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盲盒，所以我们就觉得与其让大家以往的公教形式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这次要做什么，然后大家再来，但是现在我们就觉得好像太已知的事情可能会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力，我们就说，哎，我们每一次只用这种前面是，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前面是一汪清水，前面是马蹄哒哒这种词，以及我们会有相应的比如马蹄哒哒，可能我们寻找属马的你，或者是有这种非常有意思的指引，让大家感兴趣之后再报名，然后到现场来收获惊喜。就是我可以以我们已经举办过的2场活动为例，比如说我们前上一周的周末办了2场，第一场

0: 九龙盘珠，在北京端，大家应该就是现在不是通利福尼亚特别火吗？那个草坪后面有一个雕塑，就是韩老师的东方，
1: 嗯
0: 啊，是也是一条巨龙和三只麒麟组成的。这个就是两端有两个馆，有两个雕塑，同时其实韩老师还跟通州有很多关联，就是比如运河商务区的 logo 也是韩老师设计的，就是两个 C 组成的。第二个就是现在运河不是有一个运上行的一个项目演出，
1: 水景诗乐演出，
0: 对，水景诗乐演出，当时这个字是韩老师提的，也是特别有意思。我在那个运河旁边吃饭，然后我一扭头就看到，就是哎，这字儿怎么那么熟悉？然后后来一问，哎，真的是韩老师提的。
1: 韩老师还专门去看了《运上行》，
0: 对，
1: 我看这个拍了一个短视频。
0: 是的，是的，专门去看了《运上行》，然后很多甚至船主船上面的纹样也是韩老师设计的
1: 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运河还有个 IP 叫河喜，那个特别萌的那个也是韩老师的团队设计的。
1: 是这几年也是这个咱们副中心一直在推的哈。
0: 是的，是的。

0: 方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出分了，然后呢也有位次了。今天的下午很多学校也开放日了。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今天是可能是稍微有点焦虑的一天，不管你所谓的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没关系。我从今天上午的10点开始就一直在接我各种各样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一直在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其实你肯定会有学上，但是究竟这样的一个学是不是能跟你匹配才是最关键的，能不能跟你家庭匹配，能跟你的孩子匹配，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去介绍一下究竟我们这个中招有哪些具体关键的因素。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京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与志愿规划的涂迪飞老师。涂老师你好。
1: 您好，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啊，咱们这是。
1: 是。
0: 今儿是不是电话也没断过？
1: 哎呀，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因为虽然没分儿，但是家长已经很焦虑了。
0: 我也是，我都没好意思说，我昨晚上也开始特别焦虑，跟我说，哎，姚迪啊，我这心特别慌，怎么办呀？这要万一考得不好怎么办？我说不存在，因为北京其实我们的升学通路很多，你不存在没学上，只不过你可能要做一些取舍，任何分数都存在取舍，但是首先你要了解之后再取舍。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也可以等等大家的问题，大家有任何跟您中招的问题呢，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微信识别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

多家长可能不知道啊，那个高考复读啊，你们金华学校挺有名的，高考复读这个啊，这个因为在建筑媒体嘛，甚至有时候一些官方媒体也去报的一些高考复读。

0: 还有民间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说这官方呢，民间所谓的啊，就是说接下来肯定会有很多家长拿着成绩去找学校，对吧？我
0: 能不能来你们学校？
1: 哎，我这个我了解，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学校开放日嘛，所以呢，在这个期间里呢，那学校的开放日的时间，实际它考试简章里没有，所以你自己还要去看一些学校的官网啊。

0: 解，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想请您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
1: 啊，这个呢，就我今天也专门在下午那个分享里提到，就是说，首先啊，我们家长得明确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你接下来不管问谁，你能去

0: 一下，好不好？
1: 行。
0: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家长说了，说我是西城的孩子，是今年中考447，然后位次是7795，说体育扣了5分啊，这有点可惜，考失误了，想去严格一点的学校。然后我呢关注了一下啊，大概就是7000多名的这个在西城的学校有，比如说44是7000名，仁泽是7400，育才是7400，317700，398000，668500啊，七中啊，这个8500，鲁迅啊等等往后啊，这样的一些学校。那么在这些学校里边，他想选一所，所谓的这个管理严怎么样去界定，或者说我去学校我该问什么？这图校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1: 首先呢，中招啊，他现在很人性化，尤其统招批次给了你12个志愿，你大概率按充文宝填一下都能落在这个范围里，
0: 是
1: 啊，不太存在太纠结的这个
0: 所谓滑档，
1: 哎，对对对，很难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们这里面呢，就是这个学校所有的信息你要看招生简

0: 就是说其实你去找找这个学校的师哥师姐的孩子或者家长、
1: 嗯、
0: 去聊一聊、
1: 嗯、
0: 可能能够更真实的了解这个学校是否严、
1: 嗯、
0: 你不要听某个博主去说，
1: 嗯，
0: 对吧，只有自己的孩子在里上过学，我觉得才有发言权。嗯，
1: 对，这个是一个侧面吧，就是我觉得当你没有更好的渠道的时候，
0: 对，
1: 我觉得就是

0: 非常迥异，
1: 没错，
0: 得去学校，
1: 没错，
0: 探探校，
1: 没错，没错，
0: 得探探校，然后了解一下风格、学费，对吧？
1: 是，
0: 孩子能不能接受住宿？
1: 对，
0: 还是你想走读？走读就涉及到全家搬家，
1: 对，包括软硬件，包括食堂，
0: 食堂，对，
1: 伙食，对，
0: 对
1: 吧？实验室这些可能都要去看一看。
0: 对，哎，说到这个软硬件，我最近看见那个大英金华学校在篮球
1: 啊，
0: 在
1: 乒乓球，对。
0: 都获得了大兴区的这个，
1: 对，我们篮球，我们男子篮球队是获得了大兴区的第一名，大兴区的第一名。我们的乒乓球队呢成绩也非常好，完了已经被区里选定，代表大兴区去在七月底参加北京市的比赛。这个我们其实在体育课程上还一直和体育社团上还一直是挺花功夫的。
0: 而且有一个孩子今年居然去北体大了，走单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对，其实我觉得这里引申出来一个啊，就特长生，中招其实也有不少，科技、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对吧？
0: 对，
1: 这些孩子们，我建议你一定坚持你的特长，因为你会发现，到高考的时候
0: 真有用，
1: 真有用。对对对，体育生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今年那个体育生应该有一个走211，可能还有一个能走985的，因为最终还要看一下录取，对，完了呢，艺术生，
0: 尤其美术的
1: 啊，对，美术的啊，音乐的、舞蹈的，其实都有，对吧？科技就更不用说了，你强基计划里你很多是跟科技跟竞赛有关的东西，所以呢有特长生的孩子我觉得就特别祝福这些孩子，就是中考这个特长一定
0: 坚持下来，
1: 因为你坚持到中考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在93年把这个学习跟特长之间搞
0: 平衡一下，
1: 做好这个平衡，在高考的时候这个还能是你一个很强力的这个升学的一个途径。
0: 好，这个时间原因啊，这个大家问题来不及全回答了，比如说这个说西城459分，去排5700，冲15-14有戏吗？有没有戏你都可以冲，但是你这个位次其实应该是在159啊、三中啊再往后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可能会更稳一些。然后呢说海淀这个416分，13500名左右能上普高吗？如果要是上不去的话，贯通可以去哪些好的专业？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这几年贯通的这个专业都比普高的这最低的几个高中的分都要高。
1: 高，而且今年可能会更高，因为今年又缩招了。
0: 对，减计划了。
1: 910人我印象里没错的话。
0: 对，是的，又减计划了。所以你这不上不了普高，也估计上不了这个。就上不了公办，也上不了这些贯通，你可以考虑一下民办的学校。好，再次感谢涂晓做客教育立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是特别适合于这个话题，不过等下周二，哎，这个雨过天晴以后，大家一定特别合适啊。这个小暑节气呢是刚刚过去，北京的盛夏已经来了。今天的天气，我觉得为数不多的好消息就是凉快。现在这温气温这体感24、25，刚好是空调天啊、那说到夏天呀，这个咱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公办的园林啊，或者说公办的公园，还有这些皇家园林、啊，那些景色呀，可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且能体会到这个古时候那些达官显贵才能看到的这个一些不一样的景象和气派的画面，我们现在也能随处可见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北京的盛夏呀，绕不开一朵花儿、
0: 哎，哪朵花？
1: 就是荷花、
0: 啊。我还以为你笑成一朵花。
1: 就是很多的朋友 其实都说这个牡丹漂亮，因为花
0: 不大贵。
1: 对，花开动京城嘛。但是咱们古人的文人墨客、一直都以爱莲为这个主要的这个他自己的雅士。比如说这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啊。
0: 不知亭亭净植，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从古时候的这种官联雅集，再到如今的比如说北海的白塔林塔赏荷，还有咱们的颐和园的西堤的万顷的莲海，很多的这种美丽的景色已经伴随我们走过很多很多的时光了，差不多有千年的时光吧。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就品读赏荷背后的这种传统文化、也打卡一下京城的两大皇家的荷塘。这个话题昨天其实咱们都
0: 预热过了，
1: 无论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还有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其实都给大家预热过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啊特别关注今天的话题，尤其是他们特别怕今天这样的大雨天气是不是对赏荷或者对荷花有没有影响
0: 对，给叶子打着了，给花的长势打着了。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赶紧请出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荷花的荷景
0: 啊，我们有请颐和园园林科技科科长、正高级工程师赵小燕，欢迎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赵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听众和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北海公园园林科正高级工程师高苏兰，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特别温文尔雅的两位知性女士，
1: 是好像特别适合谈今年的话题哈。那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啊特别关注今天的天气会不会对荷花有所影响啊，哪位专家能跟我们说说，就比如说这样的天气啊，暴雨的天气，我们的荷花是不是可以不患不知啊，还是濯清涟而不妖？
2: 那好，我先说几句。
0: 好，
2: 其实荷花呢，它被称为暑花，就是小暑大暑节气，就是荷花开的最好的时候。一直到处暑节气，它还有部分荷花在开。所以说，它这么多千百年来，它就适应了暑期的这个气候条件。无论是多大的暴雨，它对于大家都知道荷叶上有一层膜。
1: 是的，
2: 它说雨水它基本上就是片叶不沾身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2: 只要没有特别大的冰雹把那个荷叶给砸坏，一般来说正常的降雨对它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是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古人啊特别喜欢赏荷，这是他们在夏天消夏的必要的一件事儿，尤其其中之一就是采这个荷叶，因为这个荷叶上面刚才这个赵工说有一层膜，你给它倒水的时候它会瞬间凝结成那种小水珠。对，所以他们夏天的时候喜欢拿这个撑着伞像这个遮着下，或者是摘取完整的这种荷叶当斗笠啊之类的玩一玩，特别有意思。
0: 是的，
1: 但现在不能轻易摘 这个东西
0: 那也得下到水里，我感觉下水里也挺不方便。当然很多小孩子可能觉得特别喜欢，我印象里对于那种中国画的那种其中一种素材的印象，就是一个小童子拿这个很大的这种荷叶然后挡在脑袋上，然后穿着小肚兜，也是特别美好的一种画面。那我想请问一下高工，就是最近啊咱们不是开荷花节嘛？
1: 对
0: 啊，就是刚好正北海公园开荷花节，今年的主题我听说叫做花开颐和啊，然后汇丰合唱，然后这个是颐和园的荷花节，咱北海公园有没有荷花节相关的主题，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今年的最大的看点和玩法的亮点在哪儿？
1: 对，北海公园的这个主题是和和共生哈。
4: 对，今年北海公园的主题呢是和和共生，我们呢就是想突破这个传统的一个静态游览的方式，我们以沉浸互动的这种形式

0: 这种就是育种的方向嘛，就是选取适合你需求的一种方向。像这次我们选择的一般就是微小型的品种，也是比较适合咱们家里
1: 家养，
0: 说是拥有一片这种小荷塘的感觉的这种。
1: 哎，太好了，因为小时候我一直都想这个把这个荷花呀栽种在自己家里面，但是呢你家没有那么大地儿，而且呢你也得用那水缸式的这种花盆去养它，因为要水培嘛。
2: 这荷花的有根吗？还是就是它对
1: 它肯定
0: 是藕嘛，
1: 是藕
0: 啊，
1: 对啊，
2: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水下的空间，
1: 它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水下的空间。对，你看，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清宫戏啊，或者之类的，它在这个院子里面栽种荷花的时候，一般都是用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像缸，类似于缸类的这种容器才能够养荷花哈。
2: 嗯，
1: 但现在呢，可能就可以实现我们在家啊，也可以养荷花了，欣赏荷花之美哈。
2: 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有个话题哈，就是夏季我喜欢怎样逛公园。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您可以去赏荷赏花啊，游湖啊，或者说您夏天喜欢怎么逛公园，是带着家人孩子，还是说和三五好友吟诗作对啊，都可以。
1: 赏荷啊，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大家如果要是都有什么赏荷的好去处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我们在BRTV 京城帮忙团的后台也接收大家的一些图片。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您一定要带上井号键，就是今天的话题，把您的图片呢，把您的这个点位啊，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
2: 是的，而且推荐。

0: 赏着窗外的一池荷花，
1: 对，
2: 真是太好了。坐在这种古风的建筑里，然后品尝着这种古风的文创、食品或者饮品，
0: 对，
2: 然后自己又身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感觉人在画中游，在画中赏。
0: 如果是带着孩子的，还可以去预约参加我们的科普研学活动而且推出了今年有不少这个荷花主题的一些手作的一些活动
2: ，DIY 的课程，
0: 哎，对，非常有意思。
1: 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

0: 你得留下你的倩影，出个片儿，老人来了可以有得闲，孩子来了可以得学，然后这个中年人来了以后可以让家人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1: 对，而且各种方式都有，看大家如何选择。
0: 哎，是的
1: 哈。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摇橹船，这北海一直都是有船的哈，这次也是会有这种船的这种赏荷的方式哈。
2: 对，北海的话呢是这个动静结合，比如说我们动起来，我们可以划摇橹船，360度的观白塔，使人体会到这个人在画中游的这么一个感觉。咱们这个呢就是主打一个氛围感和参与感，可以深入其中的感觉这种游园和这个荷花的这种热闹的感觉。然后像我们禅福寺呢，依托于古建，会有一些邀请您静下来观赏的这些小景观，您可以进去里的看荷花的叶片是什么样子的，荷花的这种重叠的姿态、花形姿态，然后比较适合一些喜爱静、想要小

0: 对着比如说什么高楼大厦拍，他就是特别有意思，感觉这个荷花藏进了高楼大厦当中、
1: 啊、你可以对着人拍，
0: 对，你可以 对、啊、我可以对着你拍，感觉你像拿着荷花一样、
1: 啊、
0: 就是你对着什么拍它有什么样的背景、
1: 啊。

0: 一个养花的热潮，满足他的这个小众审美和这个生活的一个种草的需求。
1: 嗯，
0: 我们还可以面向亲子家庭，因为亲子家庭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些小荷花观察到咱们荷花的一个生长状态，了解一些基础的养花知识。
1: 嗯，
0: 而学习一些这个园艺的小知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同期的在这个附近进行一个免费的讲解和咨询。
1: 太好了，
0: 使这个。游客通过游园赏花也能拓展为一个自然式的科普教育。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暑期的这个亲子的这种活动呢，也会围绕咱们荷花呀或者是相关的水生啊开展类似的活动。
1: 太好了，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喜欢寓教娱乐哈，我们大人在赏花的时候其实也挺想知道这些荷花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这都是谈资啊，而且呢是自己的知识储备。那刚才也说到了这种有掌上荷韵，这是不是这个就说明这荷花是不一样的品种？就比如说两家公园其实是不是在荷花的品种栽种上其实也有所不同，
2: 打造一园一品。
1: 对，像这个我们先说北海吧，北海它的这个荷花基本上以什么样的品种为主？
0: 像北海的话，首先我们是池荷嘛，北海的这个历史是传承是比较多的。从金代，我们实际上北海刚开始的那段水域叫白莲潭，白莲潭当时就是有直荷，这个就是观荷，然后这个种藕的这么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我们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我们现在在大湖的荷花呢，主要是白洋淀、红莲和一些太空莲的品种。

另外呢，其实昨天也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的橙色预警。所以说今天啊，大家减少出行。另外呢，如果要是您开车路遇积水的路段啊，不要涉水的行车，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哈。尽量这个周末也都别去什么山区啊、郊区啊等等的这些地方去玩耍了啊，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赏荷。刚才其实我们今天的专家。

0: 就是夏天喜欢怎么样去逛公园，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把这个赏荷您的宝藏地啊发送过来，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聊天室里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斗图了，
1: 是的，
0: 拍的各种各样的荷花，比如说像什么雨中的荷花、啊什么白莲花，还有什么这个红莲花啊、这个非常多的品种啊、都是大家去自己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荷花的美景哈，您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我们今天开通了多种渠道跟大家一起这个交流。
1: 是的，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将您想要说的内容发送的信息发送过来，比如说您的征文交友的信息，物品转让的

0: 是颐和园园林科技科科长、正高级工程师赵小燕，以及北海公园园林科的正高级工程师高苏兰。
1: 嗯，
0: 那可能有朋友第一时段听到了，我们在第二时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就可以了解。如果您今天有一些，比如说关于荷花的，关于这个荷花工程的，就是特别想了解的，说好奇，比如说这下雨会不会打着呀？
1: 对，
0: 之类的，包括荷花怎么种啊？这个栽培的周期，我们也都可以说一说。
1: 嗯，刚才飞翔也说了，说这个现在还有采莲节呢，但是北方可能少，其实在南方啊都会有这个每年的6月24日。

0: 柳荷花也会跟这个根据图景区跟我们的中式花镜配套着一起在展示给大家看。
1: 对，因为荷花的花期我自己个人感觉不是很长，其实七月份到八月份。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对啊，这个时候有时候要下雨啊什么的，所以说大家这趁天气好的时候就赶快去，因为的的确确是就是荷花节这段时间它有一些荷花就是在这儿，但是过段时间可能就凋谢了，或者它就没有办法再待在我们的颐和园了，可能就看不到了。
2: 盛花不等人啊，
1: 没错，
2: 好花堪赏直须赏，莫待无花空叹息。
1: 是，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啊，这个颐和园其实它的荷花是有连红坠雨的美名，就是其实在这个昆明湖有近25万平方米。

0: 包括我们的这次合展的主景区就是禅福寺景区，里面也会有一些荷花的品种，
1: 粉球啊，风和新曲啊，
0: 对，包括一些参赛的品种，我们会在每一个盆上来就是标识这个品种的名字是什么样子的，大家也可以结合的看，因为这个荷花它可能跟菊花和其他的花不太一样，其实它的品种和品种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可能就有一些说是这个是比较单瓣的，剩下有一些可能是一些风花品种，它的瓣层就比较多，但大体的颜色是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相近的。
2: 哦，对，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和颐和园相比，两家公园的它的赏荷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1: 是，
2: 就颐和园可能是宏大的湖面啊，正在小而精，小而美，而且呢，荷花香艳。两家公园我建议都
1: 秀其小绝。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品种的栽培，那是不是有一部分的品种，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要从外地引进？那这些品种引进的过程是不是还挺复杂的？想要存活下来也不容易吧？
0: 这个荷花其实引进呢相对还可以，因为它是用藕的方式来引进嘛，我们主要是买其他地区的一些引进的种藕，但是它所有的花材的

0: 就是一个生态环境、那在颐和园其实也有这样的生态环境，其实它就是跟水鸟相关了
1: 特别提到了这个鸟类友好花境，
0: 没错，
1: 传粉者友好花境，就是今年咱们是不是对于这种生态平衡呀，或者是保护这些小动物们小昆虫们做出挺多努力、
2: 是这样，那个咱们北京市正在创建这个建设这个花园城市嘛、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在颐和园更之湖景区啊就栽植了大量的这个中式花境，我们跟有别于西方和那个其他地方的一些花境不同，我们要结合宫廷绘画上，就清代啊，比方说一些圆明园四世景图，或者说是一些十二月令图啊等等，这些画上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去栽植这些花卉的，我们参考了这些古画上的一些效果，然后在我们更之湖景区的建筑屋角啊，在那个路边啊，在石头旁啊，点缀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宿根花卉，这些花卉呢，我们70%都是宿根的，而且尽量选用中国传统的花卉，为了拉长它的观赏期呢，当然也加了一些我们

0: 然后有一些盆栽的组合呢，是以一些小型的碗莲是为主体的。
1: 哦，很小是吧？
0: 对，小碗莲放在里边，然后会有一些苔藓呐、蕨类，还有一些观赏草，分布在这个盆和石面，还有这个无水的边缘区，也做了一个。就是生态的间隔，然后在其他的配花上呢，我们会选一些耐阴呀、低矮的浅根系的这种，保证了咱们荷花的一个正常的生长的态势和它对光的绝对的需求，然后也会选用一些风化的品种来丰富我们整体的一个园林景观，然后现在的话等于说是咱们在这个盆合的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也可以放置一些小鱼小虾，来

赏荷，又拍照打卡，而且还有一些周边可以进行这个收集。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随着这个暑期推出的一些冰箱贴呀，还有一些这种各种这种小

0: 是的，而且同时呢，在陶然亭公园也推出了陶然亭夏日市集与系列文艺展演。
1: 嗯，
0: 然后7月31号、8月2号每晚的19点到20点都上演这些戏曲和曲艺还有杂技的专场表演。同时在龙潭中湖公园也升级了摩天轮之夜的夜间演艺和休闲娱乐的特色品牌活动。
1: 对，你白天去赏荷，你晚上在这个天气凉快一点的时候，
0: 消暑消
1: 夏，对，有很多很多的公园可以去哈。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说，比如说在温榆河公园有一个一站式的户外的夜游的好去处哈，它是2026何以生活，何也是何。

0: 红色荷花去，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1: 哦，
0: 大家在暑期稍微晚一点时间可以去看到这个新品种。
1: 那很出片啊，很漂亮。
2: 嗯，
0: 对，
2: 它这大概是什么时候？七月中旬。
0: 昨天过去已经出了很多花苞了，很快就会开了。
1: 那再过大概几天，大家可能掐着点，
2: 就七月中旬，对，七月中旬
0: 应该就能开放了。
1: 哦，大家可以盘算，安排安排了。
0: 对对对，另外呢，其实刚才提到了咱们节日这个暑期的一些活动啊，
2: 嗯，
0: 其实，在颐和园里还有两个展览，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个是在颐和园博物馆的晋国霸业的那个展览，是把山西省博的一些重器拿到颐和园来进行展示。
2: 嗯。

0: 一件文物，它是一个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件马面裙。
1: 哦，
0: 马面裙上绣的蝴蝶，它是以蝴蝶和花卉为主题的一件绣品。那个蝴蝶呢，你从裙子上面你能看到，它是完全是在画面里面的绣了一朵蝴蝶，然后到往下面一点呢，它的两只翅膀就出来了。

0: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展览哈，这些关注传统文化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儿哈。就是还有一位朋友明明刚才就在问这个问高工说这个现在太液池里的荷花开的怎么样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它这个老牌赏荷地啊，北海的就是太液池，而且呢太液池的这个太液秋风还是我们燕京八景呢，所以他现在特别关注这件事，估计也是住在附近，想让高工给说说。
1: 现在咱们太液池里的荷花应该是一个盛花期，
0: 盛花期。
1: 等于说它如果是持续的开，我应该能到八月底九月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整体的状态就非常好，而且也可以来北海泛舟，感受一下这个北海荡起双桨的感觉。
0: 非常好。这位明明的朋友现在正在盛花期，就是最近

0: 往北走，过了玉带桥，你就可以到了耕织图景区，里面刚才提到的大量的中式花径和两个荷塘，这两个荷塘的面积相对小一点，但是它花量非常非常大，就是最美的路线。然后沿着耕织图景区走，路过水槽学堂、禅神庙等等这样一些景点，然后我们再往北，从北荣一门出，这样一条路线是最美的赏荷路线。
1: 那高公也给我们推荐。

0: 太热的话他就和尚的早、
1: 对，或者太热就那天早点去，凡事都赶早，嗯，起个大早然后看了个好花赏个美景。
2: 对，所以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了这个赏荷的这个、方式啊，这个最佳的观赏地、最佳的路线、最佳的观赏时间
1: 是、
2: 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跟我们分享还有很多地方赏荷特别好、玉溪云城说了经常去位于清华大学校园里面的荷塘月色的景点，一边读着美文一边在荷塘漫步，真的是特别的妙。还有这个80407说小雨公园的荷花、小雨公园在哪儿？
1: 我真不知道
2: 小雨公园，他说这个是小雨公园的荷花，估计是自己的宝藏打卡地哈、另外呢7758也说他跟大家提示了说一定要避热寻凉亲水赏荷，而且呢要错峰。

0: 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
1: 嗯
0: 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一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

0: 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哎，是的，
0: 吃的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

0: 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一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1: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哎，
1: 保质期8个月的时候。

0: 用什么样。
1: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哈，首页进入聊天室和大家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谈谈怎么样给家里的老人优化居住环境啊。说到优化居住环境啊，之前我们的记者静文也去了马驹桥的适老化的样板间，然后把那个样板间因为那没有过去给我看了一下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上网就查了一下，也能查到啊。我看到的那个它就在马驹桥镇，在通州区啊，90平米的样板间，然后这个样板间里面有很多小细节，我当时看着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样吧，我们也请我们的样板间的这个老年协会吧，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样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看就是床边是有扶手的，包括洗手间旁边都有，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门道，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2: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样板间的一个建设的背景哈，它是我们直接建在了我们马驹桥的区域养老中心内了，然后呢面积是

0: 淋浴座椅，它可以多角度的恒温花洒，另外我们也配备了智能的可升降的马桶，自带恒温座圈，自动感应开盖，还安装了我们防水的拉绳、紧急呼叫器、水浸报警器。洗手区呢，我们还采用了圆角的悬空湿老净柜，底部呢预留了轮椅的放置空间，那搭配可抽拉的感应水龙头，全地面防滑处理，规避积水打滑的隐患。
1: 嗯，这是卫生间的一个设计哈。
0: 对对。
1: 嗯，在卧室呢，又有哪些巧思呢？
0: 卧室的话呢，我们配备了多功能电动的护理床，可以支持起背、抬腿、翻身。
2: 嗯。
0: 断电储电呢，也20多项适老化的功能。我们可以语音直接和床进行互动。也搭配了高度可调节的防滑的床边护栏。顶部呢，我们还安装了2台毫米波雷达，实现无感的跌倒监测。
2: 嗯。
0: 然后我们另外呢。

0: 另外呢，厨房里也配备红外的人体探测器，人离开呢，自动就切断厨房的电源电器，然后地面呢也铺设了这个防油防滑的专用板材，全方位的规避燃气还有磕碰滑倒这三类风险。
1: 居家式老化的样板间啊，您看我们进去的时候可能就看个热闹，但是仔细的和

家里面生活当中这个突出的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强调的呢是小改动大作用。那比方说我们天坛装饰在推出这种适老化改造和我们局部改造的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样本间里面也有介绍，比方说门槛的这种去除啊，这种缓坡的改造啊，消除高低差，其实都是方便我们老人进出行的时候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动作。那比方说我们在施工的这个品类项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地面的防滑，像浴室空间厨房空间这种湿滑的区域里面，我们

0: 我也特别需要这个。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突出了一些床垫的一些系统，就是时刻老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实时监测他们的呼吸呀、心率呀，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优先级给大家做推荐。好，

0: 爱，所以找到这个自己家老人他每天的这个动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有时候装修就是这样，包括我们的有些养老机构也是这样，嗯，就是你住进去以后忽然发现，哎，这个不趁手，那个不趁手，
1: 哎，是，
0: 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有对接的机构，还有很多便民的渠道啊，解决大家的问题，嗯，这个动线其实就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一点点的去琢磨的，哎，嗯，还有就是这好多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怎么运啊，包括一些便民渠道已经都提到了。我们聊天室里有朋友问说，现在改造是自己改造还是也有集体化的改造？现在一些机构是不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呢？哎，月娜这个问题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就现在我们是不是通州区的机构，那基本上都是得有这种适老化的改造的。那如果是家庭，它有小区为单位吗？这是这个朋友提到的。
2: 小区为单位肯定目前还是没有的。如果您说的是电梯加装的话，会有其他的相关部门，
0: 这属于适老化的一种改造。
2: 这个
0: 它跟建委也有一种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工程。
2: 其实电梯加装也不光是适老，其实有很多有孩子家庭也需要，嗯，然后呢这是民政局是负责就是室内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线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景，然后包括针对这个低保低收入和特困的群体，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补贴。
0: 嗯，好，这个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各种互动啊，好多朋友还提供了一些小区的名字，说能不能做适老化改造，嗯，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还有通州区老年协会、北京怡乐区养老有限公司，还有能够给大家提供非常直接的改造意见的，我们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的成员单位，也是北京天坛装饰的张爽啊，一起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三位来聊一聊，究竟我们副中心打造了一个公共样板间啊，适老化的，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为老年人服务？稍事休息，不要走开。

0: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针对前段时间我们的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公共样板间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带您一起来了解到底我们这个样板间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样板间里告诉了我们哪些适老化改造的最新的理念，包括我们传统的家庭啊，如果想要改造，可以从副中心的这个市级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空间里得到哪些启示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岳娜，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北京怡乐居杨。

0: 我们的节目，
1: 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今天呢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有的我觉得有可能还真不是提建议啊，可能是边听节目边在做笔记真的他们会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妙招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位朋友说的是对的，他说其实适老化的改造啊，一定要尊重长辈的意愿，按照他的习惯特性来做，一定要先沟通。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就你别觉得我一定要给老人改，我就给他改了。
1: 对，
0: 他要
1: 别以为我需要是吧？
0: 对，
1: 觉得。
0: 但其实有老人他比较固执，他比方说怕花钱啊等等。所以刚才我觉得我们产业协会说到的就是，如果你很多我们的旧家具啊，你要有人来拆，有人来收，那可能老人啊，他可能觉得更踏实一些，要不然他也觉得折腾啊。我觉得像阳光说的也特别对，他说厨房操作一定要优化，吊柜是可升降的或者可以拉下来的，就是那种避免踮脚或者弯腰，柜门呢要改用下拉式或者抽屉式的。
1: 这个都有是吧？而且还都是语音操控的是吧？
0: 对对对，刚
1: 才我们的介绍
0: 了，就是老人一说话他就能操控啊，
2: 只要老人语音和橱柜就可以互动了。

0: 还有江浙口音，但我发现他去操纵我们家的各种智能化设备的时候，就以前哈，就明显的是有一些问题的。后来这两年我发现特别的顺畅，就在哼着方言他都能听懂了，就因为他的语言库他越来越大了，可能吴方言啊，这个闽方言他都能去识别他的那个口音了。说到这个厨房，真的是包括那个橱柜的台面，
1: 可升降的，这样最方便哈。
0: 对，我还能有一个感受，就是橱柜如果你是正常橱柜，像我是比较小个子的，你长期切菜的话，你那个胳膊就会有就会难受。
1: 对，
0: 但是我有一次装修给它降低了4厘米，就按照我的身高，
1: 就是标准的那个台面，然后降低了
0: 4厘米、但其实你底下的很多电子产品你都要做一些的改变
1: 调整。
0: 然后你忽然发现你的胳膊不酸了就是它有很多小细节一定要我们老说这个因人而异的去设计。
1: 没错哈。你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这个巡展的首站是落户在副中心哈，就在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哈。那就是有朋友要问，那如果我们想去参观一下这个样板间，我们怎么去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式吗？
2: 我们目前呢开通了线上和线下双通道，都可以预约。线上呢可以直接登录我们宜乐居的公众号啊，然后呢也可以登录我们适老化改造联盟的未来发布的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然后线下呢我们样板间呢安排了专人接待，就在我们马驹桥镇燕宝家园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这边，然后呢大家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到了。然后呢到前台的话呢直接填写一个申请表，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参观了。我们会有专人来讲解。
1: 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参观的流程哈，刚才您说了我们也可以手机上 APP 可以进行直接操作是吧？
2: 对，是的。
1: 然后也可以打电话到现场去预约。大概整个比如说参观下来整个这个流程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呢？
2: 我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话，这个动线比较短哈，大家一般走10分钟左右就能都看全了啊。然后如果要详细听解读啊或者体验啊，那您就多待一会儿，可能20分钟啊或者30分钟都可以。
1: 比如说有现场就想说的，我想改造这个。

0: 初步评估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就现场呢可以给老人一些建议化的这个方案，
1: 嗯，比如说像这种施工周期参考啊、全流程步骤啊，这些都会给我们设立一些这个或者文字上的，或给大家来讲清楚嘛，
0: 对，
1: 这些都会有，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我们一般简单的铺装，比如说安装一些简易的扶手啊、防滑垫呀、啊，或者是呼叫器之类，一般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如果需要毫米波雷达呀、升降储位呀、还有护理床啊这些全屋智能改造的话，嗯、大概7到10个工作日。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对、过程中的话呢，提前有评估，然后有设计。
1: 嗯，
0: 中间过程中如果老人需要临时在其他地方过渡一下，
1: 嗯，
0: 那也有一些我们的对应的养老机构可以临时承接老人这个，比如说装修期间过渡个这个7到10天的时间，
1: 嗯，
0: 都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服务、
1: 哦、
0: 啊。我们也会在现场给老人做一些政策的解读。
1: 嗯，
0: 对。

0: 地啊等等这些。那如果老人比如说结束租约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他协助他恢复原状哈。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短租的老人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做一些免打孔免拆。

0: 现在就像您说的，消仿的话呢，可能直接现在我们北京给很多老人家庭，65岁家庭装了这个警报装置。
1: 我知道通州区给有一些通州区给有一些小区改造的时候是可以免费装的。之前有过一波，
0: 有过一波，对。然后我们现在这种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它一个是我们。

预警信息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分级响应，然后加上门救助这样一个闭环体系。第一的话呢，预警这个我们推送对象的话，像毫米波的雷达呀，识别到了跌倒呀，或者卫生间长期滞留，包括燃气漏水呀等等这些高风险的因素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向他的子女推送短信，还有我们的小程序也会同步给子女推送，然后老人这个。

0: 看看老人现在的状态，嗯，你为什么长时间在卫生间啊待了一个小时了，是吧？
1: 这肯定得问的。
0: 对啊，嗯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针对一些高危预警啊，比如说这个识别到了跌倒呀，或者燃气泄漏啊等这些高危预警。那么迅速的就会联系社区属地的物业，包括街道派出所等等一些哈，我们同步呢进行上门的核查，啊，也会联动我们社区。

0: 要在我家安摄像头，那不行。
1: 啊、对对对，老人特别，哎呀，很多老人就特别抵触这个。包括你说我为了你安全，我装个摄像头。
0: 对，
1: 很多老人说你要监视我嘛。
0: 对，没错，
1: 包括他会担心这个信息安全。
0: 没错，说没有隐私了，那我不装哈。像这间这个样板间用的，我们刚才说的毫米波雷达这样的一个设施呢，我知道哈，了解了，就是他不拍画面，只感知我们这老人的动作，还有他的姿态。像这种无感监测技术，老人们能接受吗？包括像我们在这个智慧养老当中，还有哪些兼顾，比如说隐私与安全的这些适老化科技呢？
2: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在实际的推广当中呢，其实很容易被老人接受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它不采集影像，它只是通过动态的这种感知来进行这种感知异常报警。因为它既避免了呢，就是我们被监视的这种抵触心理。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老人是很抵触你监视我的这个状态。
1: 其实我有时候就是不大明白，这都是自己子女啊，你为什么会抵触？哎，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因为也有老年朋友或者跟老年人接触比较多的，可以来聊聊老人的感受啊。哎，爽，你继续。
2: 其实呢，他是避免了一种我们被过度的关心，他觉得你关心我是 OK 的，但是你总是时刻的去这样了，就是其实每个人的隐私还是比较
1: 对
2: 比较重要的。
0: 对，
2: 在我们在实现了这种毫米波的技术的时候呢，我们实现了安全守候，其实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独居，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高龄的老人啊，这种家庭老人一旦跌倒之后呢，他可以紧急的去报警，一个呢是报到了我们的子女的手机上，就刚刚我们说的他绑定他的紧急联系人。
1: 对，
2: 然后呢，一个呢是传到了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的手机上面啊，然后还可以绑定，比方说我们后期也可以绑定我们的急救电话呀这些。但除了这个毫米波的技术呢，我们还有一些穿戴式的或者是非接触式的产品，比方说我们这种智能的手环，它可以及时的去检测到我们这种心率的这种监测呀，跌倒的这种提前的预警的监测呀，和定位的功能啊。作为我们的家属呢，我们实时可以看到后台的这种数据啊，也可以传到我们的手机端。然后呢，还有一种这种非接触式的监测呢，比方说这种床垫式的，可也同时可以监测他的这种睡觉时候的这种呼吸呀、心率呀。其实它没有摄像，然后没有这种穿戴的负担，老人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0: 好，还是避免了老的这种抵触心理。
1: 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刚才有位朋友说的特别对，说一定要尊重老人。老人要说我坚决不改啊，那就
0: 先别改吧，
1: 先别改，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您刚才有朋友说，听嘉宾介绍，为不同情况的老人准备了几个改造方案，真的挺好的，因为可以选择啊。
0: 对，
1: 他也说要安装环境安全的监测，比方说燃气泄漏的一个报警、水镜报警，还有门磁的这个监控，也一定要预防这个意外。还提醒说，床头、马桶边和淋浴区要安装一键紧急呼叫按钮。还真的是，我觉得淋浴区是一定要安装的。
0: 是的，
1: 因为我真的是听说过，这老人摔倒了，他手机在外头，
0: 对，他身边没有可呼叫的
1: 东西，所以有的家庭现在是会在洗手间，他还是安装一个传统的座机，就让老人在马桶上和洗手间，他至少能够得着。
0: 没错，
1: 你想他再挪客厅去，他不大可能。
0: 很危险。其实要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最好有家属陪同洗澡，就自己感觉有点太危险了。对，
1: 真的是，尤其现在都是少子化的家庭，独居老人也非常的多，包括可能子女都在国外，那老人他也不愿意请陪护人员在身边啊，
0: 所以很矛盾哈。
1: 对，那除了这个毫米波雷达呀、紧急呼叫器，想还有问问我们更多的大家说的，包括王爽刚刚提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无感监测，哪些平价的小型智能设备，您觉得如果先不要大装的话，其实家里添一点它也挺好的，给我们普通家庭来提个建议。
2: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产品。从我们的入户开始来说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推荐这种智能化的门铃，可能它就无感识别，比方说有人去敲门，对，然后老人呢，他其实大家经常听到就是耳背了，听不到了。
1: 对，
2: 我们有这种智能化门铃，它的那个声音会大一些，让老人可以及时的去跟访客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刚才有也就观众朋友们做的功课也很齐全哈，像水浸传感器呀，我们的烟感传感器呀，还有我们老人睡觉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有坠床的现象。但其实有的时候呢，他坠床有意识的，他可以慢慢坐起来；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危险的，就是没有意识这种情况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毫米波的技术，然后去监测。

0: 到这样的场景，那也可以随时去拨打出这种救助电话。还有呢，刚才我们也聊到有一些智能药盒呀，然后我们也可以随时看到老人的这种用药的这种数据的产品，其实这些都是千元左右的小产品，然后也更好的为我们去守护老人的这种安心。
1: 好，那其实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在说很多人想去参观这个样板间哈，这个一个样板间能够覆盖的人群毕竟是特别有限的哈，那接下来有没有在其他的街道乡镇啊来增设这样的点位的一些计划呢？
2: 有的，就是除了马驹桥镇的适老化样板间之外呢，今年下半年预计年底的时候，通州区还将在鹿邑街道落地开放一家市级的适老化样板间。这样的话就是一南一北相互呼应，随着这个咱们这个样板间的这个示范效应不断的增强呢，辖区的养老产业活力也持续的提升。今年呢就有4家养老服务机构主动要申请打造这个适老化的样板间，然后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个体制升级。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今年民政局也明确的要求所有新建的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都要配套适老化样板间的展示和这个便民服务，进一步丰富这个全区的养老服务供给，也方便周边的居民去更好的体验。
1: 好，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养老的趋势哈，也是越来越被大家的重视了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哈要有需要家庭第一时间去体验的话呢，
3: 想看看
1: 我
3: 来电视好多朋友说呢，
1: 对，
3: 说
1: 是
3: 退休了没什么事儿，这方便吗？
1: 去看一看哈，
3: 你看样板间在哪儿，两位主持人三位嘉宾在哪儿哪儿，我怎么参观？
1: 对，
3: 有的哪怕你真的家里没有这个改造需求的
1: 也想参观一下，
3: 我也挺喜欢逛这种。
1: 对，
3: 因为你
1: 学习一下，
3: 你可以给你自己的一些启发，然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再去临时找它很麻烦哈。
1: 没错，
3: 咱们怎么参观？不收费吧？
0: 不收费。
3: 先跟老年朋友说一下不收费，就在副中心啊，大家敢看一下副中心的这个发展，再去参观一下样板间。
1: 需不需要带什么身份证啊，什么证件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咱们个人参观的话呢，直接打我们的预约电话，或者在我们线上这个关注我们宜乐居的那个公众号就行。然后如果导航的话呢，就搜宜乐居养老驿站，定位高德导航也行。就是颐和园的颐，快乐的话呢就社区，比如说组织社区集中来参观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啊，到时候我们组织个大巴车啊一块接大家一下啊，一起来参观。然后周末的话呢，我们也会开个周末专场，比如周六啊，然后子女陪着老年人一块来啊，然后这个看一看我们
3: 去了，因为6点就关了，可能大家时间
1: 上
3: 有点赶不上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顺便去副中心逛一逛。
1: 是的。
3: 您看，也想请三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我们的这个适老化的改造的样板间，它是一个市级适老化改，我们的民政部门还有老年协会接下来会联动开展哪些民服务和公益活动，把咱们的好的信息好的服务来，燕娜先来。
2: 在这方面呢，通州区民政局打通了线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我们通州区的老年协会和已建成服务中心试点的常态化，开展了一个养老服务大集的一个活动，把这种适老化的产品体验，包括居家上门服务，还有老年康养旅居这种多元化的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的门口，全方位的保证辖区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像上周末吧，我们同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刚刚完成了一场养老大集，就是在辖区这个老年人家门口，包括他们也会把这种服务大集开到这个相应的社区。这样的话，老年人其实你都不用出小区，就直接能够感受到这种养老的服务，包括体验这种产品，就很方便。
1: 好，王总。
0: 我们宜乐居呢实际上在北京有40多个养老驿站哈，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适老化产业联盟机制呢，我们100多家成员单位一起呢到。

0: 口啊，我们覆盖了朝阳、通州啊，然后东城、西城，然后房山、昌平等等各区。
1: 好，张省呢？
2: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以这种施工改造嘛，那我们其实为这种老人的客户，只要有需求，您看完我们马驹桥的样板间之后呢，我们随时可以做落地的改善，针对我们的这种因人施策，然后因需改动，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家庭，然后进行整体的施工改造。
1: 非常感谢啊，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您看，有朋友说，总而言之，改造一定不是追求豪华，而是通过去高差、加防滑、装扶手、亮灯光、备呼叫这五步，一定要让老人咱们摔不着、起得来、找得着。

0: 就针对不同材质是吧，
1: 不同的这种防滑产品，是的，
0: 好，
2: 您看1528也说经常参观相关的展会和样板间，提前了解，为家里的长辈和自己都能有个感受体验是挺好的，
0: 是的，
2: 而且夏天了它比较凉快，
0: 对，
2: 就大家要逛逛，老年人也得溜溜腿脚，
0: 没错，
2: 咱们上这些市级样板间真的是很好，我刚才说了就顺便让大家去户中心逛一逛，因为好多朋友老听我们的节目，
0: 哎，
2: 就老想去，但是觉得哎，周围有什么可玩的呀，我们来问问王董，去的话咱们周围还能顺便去哪儿逛逛呀，有朋友问呢。
3: 马驹桥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2: 嗯，
3: 我们那边还有湿地公园，然后我们那边挨着那个京东的总部也很近，包括周边百度小米什么的，
2: 对，像小米的我们的智能
3: 汽车
2: 都在里边，
3: 对，
2: 大家可以逛，好多
3: 很多可以逛的，
2: 厂区不一定能进得去，但有些是对外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逛。

0: 也安安全全开开心心，也希望我们副中心的世纪化的公共样板间啊，能够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1: 是的，
0: 感谢三位，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外卖一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您可曾知道，北京的中轴线不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也见证着中华民族勇敢不屈的品质，铭记着人人志士追求自由进步的奋斗足迹。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以北京中轴线为空间线索，梳理中轴线沿线的革命历史脉络与红色渊源，讲述革命火种在古都播撒的故事。

0: 谢一鸣，党史专家，北京中国抗战史研究会会长。
1: 谢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非常荣幸。
1: 您看您这本叫《红迹绵延更续》的这本书当中，以北京中轴线作为一线索，串联起了党的早期创始人他们的足迹，
2: 从南往北吧，是吧？从永定门，当时在天桥附近哈，一二九运动间爆发中间一个重要的集聚地，到前门，是吧？这个和平进北京，然后到这个天安门，再从五四运动一直算起，是吧？然后一直到中山公园、劳动文化宫过去的一些事情，一直到神武门、到景山、到钟鼓楼吧，这沿线啊。就是北京的党的组织，北京人民群众斗争的这个事迹啊，不断的，有政治上的，有军事上的，也有文化上，从这个中轴线这么看下来啊，也是一条这个像纪念碑一样的这个封墓吧，是吧？当然这个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九牛一毛了，是吧？啊，很多很多东西随着建设的发展可能已经找不到了，或者当时已经没有记载，比如说李大钊

0: 一个小时的节目没有办法容纳您一本书的体量，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从中轴线周边的一些红迹说起，和大家聊聊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故事。
1: 我们常说哈，南陈北李相约建。

0: 在北京大概都生活了多长时间？
1: 陈独秀，新青年的旗手啊，毛主席说他是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在北京的时间呢短一点，最早的来是1916年办报纸出书，他走的时候是1920年，四年的左右的时间。李大钊呢在这个北京生活比较长，走过很多地方，河北老家出来以后，后来到天津，又到日本去留学，到北京来应友人的邀请吧，哈，来创办陈中报，也是1916年，一直到他的牺牲，27年的4月份啊，一共是10年的时间啊，生活在北京。
2: 谢一鸣在《弘济绵延更续》当中写道：“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思想理论界、中国近代社会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学问贯通中西。”他的影响名垂青史，他的足迹中外留痕。作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他领导着北京、天津、唐山、乐亭、张家口、正定、北满、大连、太原、保定、绥德、绥远、大名等10多个地委，共有90个独立支部，党员3000多人。同时作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他还负责领导京、直、鲁豫等北方15省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但是，如果我们追随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活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以北京中轴线为起点，大致向东不超过1000米，向西不超过3000米。在这有限空间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光华。用一支红笔连接西城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也就是李大钊的旧居，东郊民巷29号，也就是苏联使馆西院俄兵营，还有天安门广场东北处，也就是京师警察厅拘留所，西江民巷东段路北，也就是京师看守所。这是一条革命者的生死线，是一个先驱者的奋斗足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大钊在北京生活时间最长的居所，西城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也就是现在的文华胡同24号。
0: 文华胡同24号，为什么您会有这么多的笔墨来讲述？
1: 这个我们研究历史哈，特别研究人物的时候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他的思想，他的著作是吧？他的这个留下的这个笔墨，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活动，走过哪些地方，做过哪些事情呢？包括有些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方面的这些活动。我呢，这么长时间哈，都是研究这个北京的现代史、北京的革命史、北京的党史人物吧。咱们读他的书，然后走他这个路程，去寻找他当时为什么出现这种思想，为什么有这种感慨，为什么有这个奋斗的这种意志，是吧？他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对李大钊呢，就是有一个历史性的分析。据我了解，这个李大钊在北京一共有8处住所，
0: 地方还是挺多的
1: 啊，地方很多，但是保存下来的只有现在这个文华胡同24号这一处了，是吧？其他的，你比如说，他1916年来的时候，在这个西单的皮裤胡同，这个当时是陈中报的报社，他自己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间啊，16年以后呢，又到朝阳门内的竹竿巷，现在叫竹竿胡同，
0: 竹竿胡同，
1: 在那地方又住了一段时间。闹市口回回营，现在叫闹市口的南街。从五四运动前后吧，1919年到1920年在那儿住。文华胡同呢，这是他的第4个住所，从1920年一直到

0: 应该说李大钊思想和活动很频繁的很丰富的一段时间
1: 啊，
0: 在这里他写了很多著作，是吧？特别是这个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这个青年的这个希望，对青年的这指导，还有党的一大、二大、三大一些这个精神的这个传达，是吧？包括共产国际啊、俄国共产党啊，这个代表是吧？他都在这个文华胡同这地方来接待过，然后一直到国共合作一些建立的前期的准备工作，他都做了很多事情。
1: 那他的这处旧居是什么样的？
0: 院子呢不大，也不是李大钊买下来的房子，他是一个租赁的一个小院子，
1: 当时租的房子，
0: 租赁是一个叫四合院，他这三合院啊，到三合的这一个院子，从北边进去往南走，这么样这样一个格局，是吧？东厢房呢是李大钊的子女们住的地方，李宝华他的孩子什么住的呢？西厢房呢是他的书房，也是他的会客室。北房呢是李大钊夫妇俩活动的地方，是吧？这个地方呢租金当时还是比较便宜的。李大钊作为一个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的主任，后来北大聘他为教授，
1: 对，
0: 是吧？他的这个
1: 收入身份地位都很高，是不是？
0: 身份地位都很高，从他身上嘛一直都保存着这种非常朴素的这种品质，可以说都成了一种习惯了，
1: 是吧？
0: 他这个房子的租赁也好，使用也好，都是以这个生活工作的基本需要为前提的。当时李大钊在2000年前后啊，在北大的工资是120块大洋，还身兼着这个其他一些学校的这个教学工作，特别是史学啊，在外边讲课，所以他这个收入一个月将近300大洋，
1: 非常高了，在当时。
0: 对，非常高。毛泽东嘛，在这北大图书馆的时候是8块大洋，8块大洋就是生活就可以了，是吧？一般的话，像我们了解那些北京的市民呐、是吧？包括长辛店工人呐、有3块大洋就够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开销就够了。他在这儿生活了这么4年的时间，是吧？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工作，为党的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的这个活动、北京共产党支部的开展的活动，做了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贡献。
1: 那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呐、就是李大钊当时收入这么高，他的生活又是这样的简朴，那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
0: 2000年前后是吧？他这个120块大洋，咱们现在有据可查的话，2/3的钱都用于接济青年学生生活上啊、学费上开销不了的，他就他的钱里垫，还有的是做保啊。你比如说这学生在北京来学习是吧，要有这个知名的人士是吧，做保，他这个方面他要花费花钱是吧？更多的都是用于这个开展革命的活动上了，是吧？比如说当时出版刊物啊、出版杂志啊，还有一些活动的经费啊，所以3/2左右都用来这方面革命的工作方面和这个接济学生方面了。现在有记载的话，我们看那个何孟雄那时候作为这个北京这个北方的这个青年团的代表去那个俄罗斯去开会，是吧？到边界的时候，在这个满洲里那个前面，就是从那要越境出去，结果被这个黑龙江那军阀给抓住了，过不去。这时候就是有人传回信来，赶快告诉李大钊啊，这个北京的党的组织、北京党主任就开会，得掏钱呢、把他保出来
1: 啊，
0: 营救出来。其他学生都很穷啊，是吧？你出1块，我出2块，这么出，李大当时就把他，你们能出多少，出尽你们的力量吧，哈，剩下的所有的就都他包了，是吧？这样的情况呢就非常多，我们看到的或者很多老同志当年的早期党员回忆的比比皆是。
1: 收入挺高的，按理说应该有一个优渥的生活条件，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就让人想起了铁肩担道义，是不是在他的书房当中也挂着这样的字？
0: 对，李大钊写这个对联啊，铁肩担道义，这个妙手著文章很多，是吧？这是明代的啊，杨基慎写的，这个叫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啊。这个李大钊改了一个字儿，就是妙手著文章，是吧？就是不但要有这个针砭这个石壁要 对这个统治者的这种辣手，就是那种尖锐的批评和抨击，同时也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的这种同情，对这个改变社会的有一种追求，
1: 是吧？
0: 所以他用妙手著文章呢，就写的就是更加准确，
1: 是的，
0: 是他的一个追求，而且从他这个一生就可以看出来，啊，确实是肩负着这个解放中华民族这种重任，是吧？手上写着这个千秋不朽的这个妙文，
1: 没错，是这样的。说到了他书房有这样的字，其实在他的那个叫西厢房哈，刚才你也说到了，既是书房同时也是会客厅，这个厢房这个会客厅可不是一般人的会客厅，这里面接待过的知名人士原是非常多的哈。
0: 对，接待这个国际方面，像马林呐，什么这些啊，都是建党时候的派到中国来的这个国际友人，
1: 共产国际的代表，
0: 国际的代表，
1: 嗯，
0: 而且还有高君宇呀，很多他的朋友、同事也经常在这儿一起商量工作中间呢、社会上的问题。我们80年代去过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腾出来，是个大杂院，因为他们走了以后又租给很多别的人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房子
1: 没错，
0: 所以东西当时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留存，而且是个大杂院。到了21世纪吧，这个世纪的初前后，当时西城区的区委做了很多工作，把这个整个院子腾出来了，居民进行了安置，慢慢把文化胡同里的旧居恢复起来，现在确实是目睹了他这个当时生活的情景。你比如说他里边一些墙上涂挂的这个对联，上面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些图画，还有他的当时的电话，那时候北京电话是有数的，也
1: 太稀少了，
0: 稀少，他电话号码都是当时这个历史工作者做了好多工作查出来的，尽量的按当时的情况呢加以复原。你除了这个工作上的需要的东西之外，是吧，包括他的一些砚台啊什么这些风琴，李大钊的因陋就简是吧，从旧货摊上淘来的
1: 二手的，
0: 对对对，为了教育子女使用的，他也当写字台，也当弹琴嘛，这个

红楼和景山不远，与北大法科更是比邻。小院面积不大，有房屋数间，环境幽静，又方便出行。陈独秀把南房三间当作自己的住所。

我要来北大当校长，我还得把这个杂志带来。蔡元培说可以可以，你这条件都答应。陈独秀就租住在这个建港胡同这个地方，这个小院呢离

0: 文章，比如这个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有包括李大钊的这个《我的马是土一官》是吧，都是这个时期在新青年刊登的。
1: 嗯，所以说这个院落，这个现在东城区的箭杆胡同20号，就是现在也叫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哈，应该说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心脏所在了哈。
0: 是的，这个地方啊，一个是新青年编辑部，一个是北大红楼，就是一刊一校啊，当时可以称作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咱们说一个核心吧，一个中心，或者说一个指挥部啊，
1: 是的，
0: 都可以说得上是。
2: 谢一鸣在书中写道，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熙熙攘攘的东西长街北侧，一座通体红砖红瓦覆顶的楼房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傲然矗立，这里就是闻名遐迩的北大红楼。

0: 要的一个孕育发源地。
1: 是。谢一鸣在书中写道，辛亥革命后，北京原有的封建规范、礼仪和等级发生了急剧变化，京城建筑的高度、外观的式样约束减少，又因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北京出现了一些新型建筑，北大红楼、东方饭店、新世界游艺场就是其中的典型。1916年，在今香场路与万民路交汇处，效仿上海大世界设计，兴建北京新世界游艺场。像很多经年的物件一样，新世界游艺场随着岁月的剥蚀，早已变得物是人非。唯有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曾经在此楼顶散发传单的往事，在涉及五四历史中经常被人提起。他那白帽西服的形象一再地在银幕、荧幕、舞台上得以再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

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

0: 层，一层呢是一般这个游艺的家庭，二层呢是演电影的，三层呢是这个卖东西的，四层呢是唱戏什么的这些的啊，五层呢在顶楼上呢有茶座。陈独秀啊，当时穿一身白西装是吧，带着这些学生这个来回回在这个楼梯上下看哪地方比较散发比较合适，最后呢觉得这个露天这广场上散发，这个露台上散发比较好，又发的远，然后底下有演戏的，有看电影散场的人，陈独秀就在那发传单啊，开始时候一个一个递，后来觉得不过瘾了，就在那就往外撒了，在撒的过程中马上就有一个侦缉队的便衣上来，几个人就把他抓住了。平常还是比较愚蠢，他们那时候警察也好，侦缉队的也好，还不像后来那个国民党的有一些那个军统啊那种有特务训练的，他们还是老军犯那一套。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这是一下就抓的呢？
1: 对，
0: 因为前一天当时的北洋政府刚刚公布要罢免这个五四运动反对的军阀了，

0: 中国的先进的这个知识分子，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通过五四运动看到了这个中国要接受帝国主义和这个封建主义的压迫，是吧？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政党来领导啊，而且他们已经提到日程，这个党就应该是像苏俄那样的这个共产党啊。其实历史的趋势吧，都是相近的。他们二月份商量这个事，四月份呢，共产国际就派了这个维金斯基到中国来联系，就是说这个五四运动很轰轰烈烈的，国际上都知道了，看见中国这个学生啊，中国的工农有希望哈，工人阶级也罢工走上历史舞台了，所以说看看他们这个形势发展到什么样。然后到这一看，跟李大钊接触以后，李大钊把情况介绍了以后，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这个陈独秀，这个维金斯基就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可以成立共产党。然后这是四月份，到了2020年的八月份，陈独秀就在上海成立了这个上海的共产党。这个十月份，李大钊就在北京啊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时候呢，就三个人，一个是李大钊，一个是张申府啊，张申府当时是这个北大毕业的，他是一个讲师吧，已经在留校啊，协助这个李大钊在图书馆主要做的工作啊。毛泽东那时候就认识张申府了，
1: 对
0: 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学生，最早的三个党员，这是1920年的十月。不久呢，张申府到法国去留学去了，李大钊说咱们要增加力量，增加了七八个人，其中有六个人呢是无政府主义者。又过了不久呢，在讨论党的这个纲领的时候，特别是讨论这个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的这个纪律，还有需要采取什么主义指导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就不干了，是吧？跟他们宣传的或者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觉得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这几个人呢就退出了这个小组了。这个无政府主义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了，没几个人啊，五六个人，李大钊他们又发展了。邓中夏啊，高君宇啊，何孟雄啊，缪伯英啊，加入了党的组织。到了十一月份呢，

0: 西进垃圾坟场。1950年，毛泽东到陶然亭故地重游，对罗瑞卿等人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很快这里得到了整治，植树绝池，陶然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修整开辟的第一家公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陶然亭。
1: 说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到了早期的成员，也是我最早期的党员之一，高君宇。高君宇可以说他和石平梅的故事也是令人非常难忘的。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高君宇啊，石平梅啊，他们在北京的足迹？

0: 的这个团的书记。高俊宇呢还是这个党的二大三大的这个代表，然后呢他是这个还当过这个孙中山的秘书，还有很大的才华，不光是政治上文学上也很好。这时候这个石平梅啊是他的同乡，也是山西人，山西人呢这个就很倾慕他啊。然后但是呢当时高俊宇吧这个有各种原因是吧，不能够答应这个石平梅，石平梅就一直就追求他是吧，这个高俊宇也是对他这个对他很有这种倾慕，很喜欢，而且那个有共同点，有说得来的地方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应该是天生的一对，包括周恩来和邓颖超什么，他们都早就认识是吧，也都认识，说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像邓颖超都说周恩来就说应该都是我们或者是我们的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但是这个在咱们这个紧张工作的同时呢，这个高俊宇身体不好是吧，然后呢他这个1925年是吧，随着这个孙中山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这个犯了这个阑尾炎啊，其实阑尾炎不算什么大病，
1: 不算大病，
0: 但是呢他这个因为工作很紧张啊，要起草一些新闻言什么的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这个耽误了病情破裂，然后就弄成了腹腔这个发炎，所以就在咱们这个协和医院去世了，
1: 非常遗憾，也非
0: 常
1: 年轻。
0: 协和医院到现在还有保存着他当年的这个病历呢，都是英文的病历。这个当时去世的时候，这个才有29岁吧，然后三年以后吧，这个石平梅因为很悲痛啊，这个高俊宇去世以后，他经常一个人到这个高俊宇的墓前是吧，悼念他，满眼都是热泪是吧，而且在那边写了很多诗和文章来悼念他这个朋友。也不久哈、啊，也他26岁的时候就去了，三年以后啊，就石平梅也去世了。后来按照这个石平梅的遗愿啊，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埋在这个陶然亭这儿了。
1: 所以我们去陶然亭，包括去慈悲庵，
2: 因为慈悲庵是共产党成立之前还有成立初期先进知识分子进行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那陶然亭呢也是埋葬高俊宇和石平梅的地方。
1: 大家下次去陶然亭，我们去感受现在的这种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时候，我们不妨也可以去追思一下哈先烈的往事。
2: 不知道您心中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候，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参加？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谢一鸣为大家揭开谜底。
1: 咱们再说回建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了，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到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中国共产党成立，现在这个标志呢，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1921年7月啊，准确的现在考证是1927年7月23号，
1: 23号
0: 的。为什么当时党的两个领袖吧哈，发起人
1: 都没有出席
0: 啊？先说陈独秀啊，陈独秀当时长期其实在上海，很多工作他都是先期都做好了的。但是呢，当时啊，广州革命政府啊，就是孙中山他们哈、请他到广东去办教育，当教育厅长吧。然后呢，陈独秀呢，这个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当时在广东那个形势呢还比较好，然后他可以借这个事情来更多宣传一些这个一些党的主张是吧。陈独秀去那边了，然后那个情况又比较紧，而且事情比较多，他你想他一个教育厅厅长，他
1: 不能随意的就
0: 不能随意的出来啊，抽出来这个时间。所以说虽然陈独秀委托这个上海啊李达啊他们来发这个会议的通知啊，都是他来指挥的，但是他本身因为这些原因他没有来，没能够来，他派了一些他的代表来。这个李大钊呢应该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但是呢当时啊这个北京教育界啊进行那个索薪运动，索薪就索取的索，薪是薪水的薪，就是当时这个教育部管的这些国力

0: 国立大学里啊报告啊，我们跟政府怎么谈的啊，现在到什么地步啦，什么第一次发多少，第二次要准备发多少。嗯，他干这个去了。这个北洋军阀啊，这个忙于这个战争啊，他这个大学的教员的这个薪水啊，他是排的不是排第一位的，排的后位的，是吧？所以说，虽然说李大钊，你比如说他有100多200大洋这个月工资，但是一个是不是按月发，
1: 嗯，
0: 他上半月下半月发，
1: 嗯
0: 啊，你一旦不在或者什么就不给你钱了，是吧？这是一个，就是即使这个分成两次发，他也是断断续续的，不是说保证到时候给你有钱的。再加上李大钊他们又要把这个钱用于革命事业，所以他经常也是有断炊的时候，是吧？
1: 断炊啊，真是难以想象啊。
0: 对呀，所以说李夫人难为了李夫人了，是吧？这个家里那么多孩子，你说这个怎么办啊？后来北大校长蔡元培啊，就说这样吧，这个每次发薪以后啊，我先留下一部分直接交给这个李大钊夫人啊，剩下你再怎么用再交给这个李大钊啊。李大钊在这个索心运动中间呢，他这个情况也是不能容他前往
1: 去外地，
0: 不能去上海去了。这是两个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可以应该是这么说的啊，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看来，这个上海、北京、济南、广州、湖南，就在国内六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就是党，而且已经开始活动了，是吧？发动工人运动啊，这么组织青年学生啊，还有传播马克思主义啊，出版书籍啊，这些工作都做了，他们这个党就已经在活动了。
1: 嗯，
0: 所以开这个代表大会和不开代表大会，
1: 都已经在活动了，
0: 都已经在活动了，而且他们也把这个党的纲领什么都起草了，交给这个代表大会来进行讨论，所以说他们觉得我们去和不去并不影响这个大会的这个进行，
1: 也是一种举重若轻啊，
0: 举重若轻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参加这个会议，除了这个岁数大点以外，其他都是青年的学生，
1: 对对
0: 啊，现在都是五四中间的这个骨干，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他们两位是德高望重的教员，是吧？他们在这方面呢，可能有把这个主意和这个工作做到了，是吧？是不是要像后来咱们知道的共产党这个名垂千古的这个是否再会，是吧？在他们可能是当时觉得并不是很重要的。
1: 谢老师，就是您一直在研究，您说研究这个北京的共产党人早期的历史，还有研究他们这些人，就是像李大钊啊、陈独秀他们这些早期的共产党人，通过您的研究，这么多年的研究，您认为他们身上最打动人的都有哪些地方，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0: 这个从党的这个一大啊，到现在已经105周年了，是吧？这100多年来，这个真正的可以看着，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出，是吧？中国共产党确实从一个很弱小的，是吧？一个组织啊，从一个很少的这种人数、很有影响的地区，一直发展到这个现在1亿的党员了，是吧？而且这个领导这个中国这个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的这个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世界上都是这个顶天立地的这个一个国家，是吧？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成立，它和后来能够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点啊，是的，值得我们特别要汲取的，或者要时时不时的这样反思，是吧？我们这个了解一下我们的这种初心和我们这个党的宗旨。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嘛，有两点。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历史上可以看出，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革命的这种激情和这种干革命和工作这种理性很好的结合起来，是吧？你看五四运动时期那些热血青年啊，都走上街头呼喊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啊，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人啊，首先要有这种爱国和救国这种意愿啊，这是这个出发点，是吧？但仅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是吧？你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从农民起义也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也好，也不乏这种热血的人物。 陈天华呀，这个秋瑾呐、啊，这些人哈、啊，包括以前的这个洪秀全什么啊，也有这个推翻旧社会的这种激情。但是他们往往就是干到一定的时候，就或者是腐败了，或者是革命就失败了，就挫折了。为什么呢？他就没有一个正确的主义来指导，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北京早期。

0: 这党组织的这个创建这一段其实可以看出，我们不但要有革命的激情，而且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主义来作为这个先导，是吧？作为一面旗帜，团结好这个自己的组织上的成员和影响群众，这两个互相促进的啊，这个没有这个群众，没有群众这种革命的热情，是吧？你这个是空洞的理论。
1: 对。
0: 但是呢，你没有这个理论的正确指导，是吧？没有主义的指导，为什么李大钊他们发那么大功夫写这个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是吧？而且他那个当时就说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啊，就是政治经济学还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三点，实际上已经抓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的精髓，像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啊，李大钊而且说其中有一条金线，就是阶级斗争的金线贯穿其中，是吧？像这个陈独秀是吧，也是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吧？他也是坚定的在这条路上走。说起来，这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这个为什么北京去的是刘仁进的，是吧？他19岁，刚才是他的影响，他不至于成为北京的代表，但是当时的邓中夏呀、高君宇呀，这些很多一些比较老资格的，他没去，他们干嘛去呢？他们到南京去参加这少年中国学会的这个年会去了，就是正好是时间是1921年的7月1号开，
1: 对，冲突了。
0: 他开着会，为什么这些那么重要的骨干都去开那会呢？就是这个会上要定一个，我们少年中国要不要贯彻主义啊？要不要有一个主义来指导？这个主义是什么？是吧？是国内的呢？是国外的呢？还是我们自己产生、制造出来的呢？是吧？在这个会上啊，其实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些成员，是吧？像刚才说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就明确的提出，我们一定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有一个主义指导，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吧？而且这个主义已经在俄国这个实践中间取得了胜利了，是吧？已经有一个前车之鉴了。是吧？我们应该这样做。南京的那些其他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些成员呢，他们就说啊，不主张有主义，主义先束缚了大家，我们先干起来再说，什么都是这种想法，是吧？所以我觉得，回顾这一段历史嘛，我们不但有革命激情，还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而且用正确理论指导我们这个革命的运动，它就能够不偏离方向，不断向前进。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从这个1920年8月10月这21年的上半年，是吧？共产党的这个早期组织陆续在各地建立，是吧？然后一直这个发展到这个中共的一大的时候，全国已经有50多个党员了。这50多个党员，是吧？在二大三大一直到现在，是吧？这个如同这个星星之火，是吧？不断的这个燃烧，是吧？赢得了这个新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吧？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啊！解放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是吧？是我们这个党啊。

全国十几亿人走上这个脱离小康是吧，有着生活不断的富足起来是吧。我觉得这个呢，这是前辈们他们所梦寐以求的，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是吧。我们每当怀念起他们的时候啊，到他们这个所在地生活这地方走一走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是吧，看一看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是吧，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牢记党的这个宗旨。

中轴线，这条线不但是地理上的对称轴，也是历史的见证轴，精神的血脉轴。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那阵子刚洗过脸，两只眼还红着，正给丹根穿着衣裳。青葱嫂就含了笑说，小两口昨晚又拌嘴了。暖暖假装轻松的一笑，把离婚证掏出来，在青葱嫂眼前一晃说，没有小两口了，从今后就只有邝主任和楚暖暖了。青葱嫂抓过离婚证一看，大惊失色道，你傻呀，这会儿怎能和他离婚？他现在既是村主任，又是赏心院的副老总，有权又有钱，不少女人正想往他身上贴嘞。你可好，不哭不闹就把自己的位置腾出来了，这不正好让那些女人称了心？
1: 让他们称心吧，谁愿跟他谁跟他，反正我是不跟了。
0: 暖暖正待说下去，忽听赏心院

0: 啥事儿？说呗。是要我替你们照看丹根？暖暖娘转身把外孙揽到怀里亲了一下。又长高了，想外婆吗？你爷爷奶奶他们身子骨还好吧？你爹？
1: 我说出来你们可不要着急。
0: 暖暖先做了点铺垫。
2: 说吧，你这孩子咋会吞吞吐吐的？
0: 奶奶扬起手中的拐杖，敲了敲暖暖的小腿肚。
2: 还是个经理嘞，瞧这个说话的别扭样子，和过去大户人家的丫头似的。
0: 爹娘和妹妹几乎同时叫了一句，只有奶奶没叫。奶奶满头的白发哆嗦了一下，只是瞪住她按在膝盖上的手在发颤。
1: 你胡说个啥？娃子都有了还要离婚？
0: 娘惊得脸都白了。
3: 是他要离的？
0: 爹咬着牙问。
3: 是因为他当了主任有了钱？
1: 不是，是我要离的。
0: 暖暖低了头说。
2: 你疯了？你一个女子有了娃子你还敢提出离婚？你以为离婚容易？

0: 快给我滚！
1: 他指了一下院门，丹根这时被吓得哇一声哭起来。暖暖明白，一时半刻要让老人们接受这件事不容易，就起身含了泪，拉着丹根朝院门走去。暖暖不是声张地和开田离婚，不仅他的爹娘不理解，楚王庄的人也都很意外和吃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暖暖这是在犯傻。马老四知道后找到暖暖，很庄重地说，
2: 妹子，麻哥，我受过你的恩，你当初让我当导游，让我迈过了穷坎，腰里也揣上了些钱，在这个档口我自然站在你的立场说话。快想办法和开田复婚吧，他现在是要

有一个中午，开田娘包了饺子，先让丹根吃过，又亲自来喊暖暖过去吃。暖暖不去，老人就端一碗竟送了过来。暖暖没法，只好接过来坐那儿吃。开田娘

梅老大夫这时边给暖暖拿药边又说，人呐，犯不着为一点权呀利呀的事儿就生气记仇的，能活多长时间啊，到最后还不都是躺进土里，说不定啊，几十年几百年后，两个人的坟被风刮雨淋的一平，后人们在犁地种庄稼，会把两人的骨灰都掺搅在一处，谁还去给你分清楚啊？暖暖再舒一口气笑了说，老伯讲的对。那天往家走时，暖暖觉出心里的气是已经消了，他希望自己能心静平静地过日子，总是气鼓鼓的，保不准哪天就会落下病。不妨就在当天晚饭后，就又出了一件令他着恼生气的事。那一天晚饭后，暖暖在楚地居门前和一个游客说话，忽见罗罗在他娘的搀扶下由码头那边走过来，自然就想起罗罗出的那事儿，忙迎过去低了声问，事情办好了？罗罗娘叹口气微声说，办是办了，可罗罗这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

0: 用我来为二位做介绍了吧。薛传心依旧笑着。邝主任啊，暖暖说有个叫罗罗的姑娘在咱们赏心院出了点事儿，希望我们在经营上做些改变。出了啥事儿？开田这时已经恢复了自如，去一旁大大咧咧坐到沙发上，点着了烟。怀了孕？薛传心代答，紧跟着又说，可我觉着能让一个姑娘怀孕的地方实在是多，怎么就一定说是在咱们赏心院嘞？也许就在田野里，也或许是在山坡上。是啊，这种事儿你不要管。开田转向暖暖说，我觉着我该管。暖暖没看开田，只是盯住薛传心说，这样吧，我还有点事儿要去处理，你就和邝主任谈吧。他既是我们的副总，又是楚王庄的主任，有完全的权利处理赏心院的事情。薛传心说罢，起身就拉门走了。
1: 哈，你！
0: 暖暖想拦住薛传心，可已经来不及了。甭管这些小事儿，好好经营楚地居吧。开田这时开口道。
2: 啥叫小事儿？
0: 暖暖闻言扭头瞪住开田，
2: 你知道吗，罗罗差点为这事丢了命，他娘领他到外地去做的，出血很多。
0: 那还不是怨他不小心，他要小心了，让对方戴上套，能出这种事儿？
2: 呸，你还有脸说套？你们要不准在赏心院里做这种事儿，他一个18岁的姑娘会出这事儿？
0: 你还要抱怨他，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啊？他可以不来吗？谁去请他了？开田的脸也冷了起来，将手中的烟扔到了地上。
2: 可你们开了这个头，他想挣钱。
0: 是吗？归根结底还是怨他自己。
2: 是你们诱他学坏的。
0: 我看啊，你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儿，你和赏心院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赚你的钱，这边赚这边的钱，管这边的闲事儿干啥？走吧你。
3: 开田很不耐烦地站起身。
2: 邝开田，这事儿我管定了。
0: 暖暖被对方的态度惹恼了。
3: 你怎么管啊？你管了有谁会去听？
0: 开田冷笑着，
3: 别不知天高地厚了，你以为你是谁呀？老老实实做自己的生意。
0: 你以为你一个村主任做的事儿，别人就管不了了？暖暖也冷笑着说，
3: 你别忘了，你这个主任是大家选的，大家可以选上你，也可以选下你。你应该算算日子，主任的换届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甭拿选举来吓唬我，我不是沾石豆，你别想像当初赶他一样把我赶下来。告诉你，我既然当上了这个主任，知道了当主任的好处，我就要当下去。你要想在楚王庄继续住下来，想在这个地盘上做事儿，就不要和我作对。
4: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5: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金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的文学评论《艺术家和他的时代》。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拉辛的剧本《费德尔》改编的戏剧故事。首先，请欣赏加缪的文学评论《艺术家和他的时代》。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一位东方贤哲

0: 是非之地上，然而这个纷争不已的时代却并不认为我们有能力摆脱它。当今的作家们对此是了解的，只要作家们一开口便会引来一系列的批评和攻击。倘若你因之变小心谨慎，闭口不言了，那些人就对你的沉默不语大发议论，大加讨伐，又把事情闹个沸沸扬扬。
1: 处在这种杂乱纷繁的包围中，作家们就休想找一个安静的处所，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去构。

自从把克制看作是你的一种选择以来，艺术家便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是非的漩涡。我认为在这里用卷入一词比用参与更恰当，因为对艺术家来说，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参与进去，倒有点像义务服兵役一般。今天的每

因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艺术作品何以会有那种既惊恐又固执的面孔，何以会显得忧心忡忡，随之便突然崩溃的现象。我们也便明白了今天何以会出现记者多于作家的现象，何以在绘画界会有那么多画童子军的却很少有塞尚。我们也终于明白了爱情小说以及阴暗小说何以会取代战争与和平。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始终反对那种人道主义的哀歌，因为哀伤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依我的看法，最好还是投入到时代中去，因为时代在强烈地呼唤着我们。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承认，主宰一切的人，手持茶花的艺术家，以及坐在安乐椅上的天才们，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要想创造，就要冒风险。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显示着对一个时代的爱，它不能置任何事情于不顾。由于艺术家们引发的这种艺术上的纷争，有多种原因，我们应该对其主要原因有所了解。

但他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他想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要求，他就必须改弦易辙。如果他盲目地排斥这个社会的要求，如果艺术家决心把自己局限在象牙塔里，那这种艺术要表达的也只能是拒绝参与。于是我们将只能有两种人，一种是帮闲者，一种是古文研究者。

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大海、刮风和下雨，就是众人的需求和希望，就是同死亡的斗争。这些就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东西。我们大家在我们共同所见到的事物中，在我们所受的苦痛中变得相通了。梦想会因人而异，但这个世界上的现实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国。现实主义的志向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它同艺术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实际上，人们不能没有选择地复制现实。现实只有当它被较好地梳理过之后，才能坚实地处于一种至高的位置上，而艺术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它是一种工具，可以起支配作用，但终归是被人所支配。只有那些正确地描述现实的人，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者，并应该被人所称颂。其他的人只能在对前者的赞颂声中受到批评。这两种审美观的对立由来已

0: 认为它的产生、活跃以及保护乃是由成百上千万的孤独者所致。这些孤独者的活动、他们的作品每天都在打破国界，每天都在修复着我们历史的粗糙外表，从而让始终都在受到威胁的真理焕发出光彩夺目的光芒。而这个真理乃是每个人在其痛苦和欢乐中建立起来的，为大家建立起来的。
1: 好了，加缪的文学评论，艺术家和他的时代，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全文很长，充满了哲理意味。我们常说

0: 如何处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认识并且表现自己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时代之声就好像嘈杂声中像小鸟轻轻振翅般微弱的生命之声和希望之声，大多数人是难以体察的。把大家的痛苦和欢乐抽象出来，为大家建立一种光彩夺目的真理式的审美产品就更难了。这一点从伟大作家数量之少我们就可以明白。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拉辛的剧本《费德尔》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伊波利特急于要离开这个城邦，他的老师劝慰他。 在这里，菲德尔使您痛苦，触目神伤，真是暴虐的后母啊！刚刚相见，他就把您驱逐，显露他的淫威。但以往对您的刻骨仇恨，现在或许已经冰释，或者不再那么激烈。再说，一个在寻死的妇人，还会有心思来设定将您陷害？ 伊波利特只好说出他是为了避开另一个敌人，他家的宿敌唯一的后代，年轻的阿丽丝。教师的拉梅尔很惊讶，什么？连您王子也将他迫害？啊，您怎么能恨这样一个无辜的窈窕淑女呢？啊，他猜出他的学生是爱上了阿丽丝。难道您不再是这高傲的伊波利特？ 您始终不为男女爱情所动，然而现在，爱神竟也使您尽相膜拜。您再爱吧，王子。伊波利特承认，我的青春正在被爱情所苦恼。但是伊波利特却又担心父亲对阿丽丝家族的仇视而无法倾吐于实现。菲德尔的乳母告诉伊波利特，
2: 王后已经临近她的死期，我日夜关注她，全是心血白费，她把病隐瞒着我。菲德尔叹息着说：“啊，我丧失了理智，我在哪儿？我讲了些什么？我要干些什么？想些什么？羞愧的红晕盖住了我的面颊，我让您看到了我的可耻的隐情。” 我的双眼不由得以泪水盈盈。乳母恩诺娜惊讶地问：“怎么？什么悔恨使您悲痛欲绝？犯了什么罪使您片刻不得安宁？您的双手从未沾过无辜的血呀！”菲德尔赶紧答应道：“哦，托上天的福，我的双手虽然清白，但愿我的心也能同手一样纯洁明净。”
1: 安诺娜愈加惊讶，您有什么可怕的打算？您的心仍然在为他恐惧站立。菲德尔推挡着说：“不不不，我说的够多的了，余下的话就别说了。只要不讲出这内心的耻辱，我情愿死去。”安诺娜委屈的愤怒：“您死去吧，不通人情的只字不吐吧！ 您这么残忍，我的忠诚何时使您失望？哦，想一下您出生时，我用双臂抱着您，为了您，我离乡背井，舍弃孩子和一切，难道您就这样来报答我的赤胆忠诚？”菲德尔回答着：“您这样待我，究竟想得到什么？一旦我大破沉默，您一定会心惊胆战的。”厄诺娜逼问他。
2: 哦，我的老天哪！不管您说什么，也绝不比看着您死在我怀里更可怕呀。”菲德尔很无奈，很无助。“一旦您知道我的罪孽，知道摧残我的天命，我只会因此而早死，而且罪恶更加深重。”厄诺娜进一步逼问着：“夫人， 看在我为您流的眼泪上，看在我拥抱着您那柔弱的双膝，让我除掉这可悲的忧虑吧。”菲德尔无法承担自己可怕的情欲罪孽，不得不吐露： 我经受着爱情的狂风暴雨，您就要听到闻所未闻的丑事。我爱，听到这恐惧的名字，我颤抖，我呻吟，我爱。您可认识这阿玛宗人的儿子，长久以来受尽我虐待的王子？厄诺娜惊叫着，伊包里特，我的老天哪，这可是您叫出来的名字。我看到他就满脸通红，神色不安，心里顿时七上八下的乱作一团。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连话也讲不出，我感到四肢僵硬，全身发烧。我领悟到维纳斯和他那可怕的欲火，我摆脱不掉爱情的纠缠与折磨。我为女神建立神庙，尽力把她装扮好，我想以此追回失去的理性。我那火热的爱情简直无药可救，虽然我嘴里呼唤着女神的名字，心里却扔不下亲爱的伊波利特。我到处回避伊波利特，真是苦不堪言。我在他父亲的形象里又见到他的身影，我只能竭尽全力克制自己。为迫害他，为驱逐他，我装成一个暴虐的

他坐立不安，万分后悔。他被赶走了，我听到了什么消息？这还未熄灭的情焰又在我心中复燃，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去挽救他的儿子。他从惊慌的阿诺娜手中挣脱开。哦，我坐立不安，万分悔过，谁知道这悔恨把我拖到何种地步？也许我会把事情和盘托出。但是他听说伊波利特并非是一个不动情的人，而是爱上了女仆阿丽丝。菲德尔又燃起妒火，又渴望伊波利特的鲜血。我在妒火

我残忍的双手酬泄恨，要让无辜的先飞溅。乳母阿诺娜趁势推波助澜，菲德尔斥责他：“你又来替我出什么主意？啊？难道您一定要使我毒入骨髓才肯罢？”菲德悄悄会见了阿丽丝，两个人私定终身。阿丽丝让伊波利特先走，他稳住国王。国王听说乳母阿诺娜投海自杀，王后失常，觉察出他或许错怪了儿子，便急忙命令人把儿子找回来。可是伊波利特的老师泪流满面，向国王报告王子已不在人世了，是海神

0: 还自己清白，善待女仆阿丽丝。菲德尔服下毒药，临死前向丈夫忏悔一切。最后他说，死神来临，亮光已在我眼前消尽，被我亵渎的上苍将恢复他的明镜。忒修斯国王悲叹着，冲洗我可怜儿子的血污，我要去抚爱儿子留下的一切，他的情人就作为我的女儿。
1: 好了，根据拉辛的剧本费德尔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部戏剧作品的哲学基础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盛行于发自内心的激情，如果没有名义上的母子关系，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遭到王子的拒绝以后，他失去理智，导致了王室的悲剧。最后作者对他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是因为理性回归到费德尔身上，他以死偿付了失去理智的代价，由此可见作者对于理性主义的推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剑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甭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是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人对于吃食的这个要求，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哎，也就是说我们呀，吃饭千万不要就是太简单了，我们要吃精细的东西啊。
0: 对，您看这黑芝麻糊呢，从传统的做法需要经过选料、清洗、炒制、磨粉等多道工序。从健康的角度而言呢，黑芝麻富含着维生素 E、钙、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从情感的视角看，许多人童年时期或者是青壮年时期特别喜欢的美食之一。从食用的层面去分析的话，黑芝麻糊方便，营养丰富，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就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和味道都是相当不错。
1: 哎，真是。所以今儿呢，咱也是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老吃食给他请回来了，让您再尝尝，同时呢还有了新花样，不光好吃，而且更有营养了。
0: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这个品牌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哎，
0: 哇，这个形容词可真是挺多的啊。要不说有了新花样呢，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营养和食材更多了，营养更丰富了。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黑芝麻糊，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还是黑芝麻，但是单一的黑芝麻呢只是好喝，
1: 对
0: 啊，比较香，然后呢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了一点。所以古丽美这个品牌呢，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然的食材，在不影响口感和味道的基础上，让同样一袋黑芝麻糊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而且覆盖特别全面的营养。
1: 是的，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哈，身体里的各种微量元素某一部分缺失了营养，就会在身体上有体现。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糊，它里边就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里边有黄芪和党参，大家都对这两味东西呢比较熟悉了，是天然的草本。
1: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添加它呢？这个还是得跟大家说到说到的，主要就是这两种物质呢，在咱们平常的饮食当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呢，对于强身健体、提升抵抗力来说，有着不少的这个好处。
0: 哎，另外呢，您看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黑芝麻糊当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富硒。
1: 哎呦，这太熟了。
0: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1: 对，
0: 而且呢硒元素人体内呢是无法合成的，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啊为6到20毫克。6到20毫克真的挺少的，但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关键。由于人体内呢硒不存在长期贮藏的器官，所以说呢机体所需的这个硒啊应该是从每天的饮食当中不断的去补充的。但是呢您看啊，咱们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上班族，您会发现我们的每天的饮食呢可能不能保证每餐都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了，哎，觉得今天有点累了，哎，稍微凑合一下，或者说像我和这个晨曦这样的上班族，有时候可能下班晚了，
1: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哈，真的有的时候想吃点丰盛的，但是一想得哎呀准备好多食材又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真的挺麻烦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硒呢又要补充，同时呢又要方便。今天我们在这个古丽美的这个黑芝麻糊当中呢是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1: 哎，
0: 它这样呢每喝一袋就能补充到每天所需的硒元素，一举两得。
1: 真是的，像刚才介绍过了，这个硒呀它是不能就是由我们的身体自身合成的，必须我们从这个饮食当中去获取哈。那平时含有这个硒元素的食物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就给您添加了这个硒的元素，能保证您一天当中的硒元素的摄取，
0: 就简单方便，而且呢不用您再想这个硒的事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是的，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古丽美的黑芝麻糊当中啊，不光是只有黑芝麻这一黑，它还添加了额外的六黑。
1: 哎呦，哪六黑得给大家说说了啊。
0: 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之后呢，可以翻到它这个后袋的背面，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叫六黑粉，是它的一味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你听，有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1: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杂粮。
0: 哎，
1: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黑的东西呢？
0: 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1: 红色的红肉，对，
0: 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1: 绿色的、
0: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1: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0: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 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补充。而且呢，这种黑色的元素呢，不是咱们说的这种黑色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花青素。
1: 嗯，这花青素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来说，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作用。
0: 嗯，比如说呢，咱们平常有一些营养学专家，鼓励青少年多吃点什么蓝莓，鼓励老年人呢多吃点黑米，
1: 对，都是富含花青素的，
0: 都是富含花青素的。咱们平常现在还研究出了什么黑色的玉米，其实那里边的花青素也不少。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黑色的这些六种东西给大家磨成粉，咱们就能补充到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花青素了。这也是营养的补充。您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既有黑芝麻的营养，又有黄芪党参的营养，又有富硒的这个添加，而且呢还有六种黑色杂粮在其中，这样营养就特别全面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黑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的干净。
1: 是的，
0: 咱别光注重营养了，但是如果配料表里边杂的东西特别多，那可能还过犹不及。
1: 是的，收到货之后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哈，没有保

0: 里边买点东西，您看他那个配料表，
1: 对，
0: 没有学过化学的
1: 都看不懂，
0: 没有学过营养食品的都看不懂。咱们这个就是，哎，您没问题，
1: 是的，就是纯净干净啊，让您吃的主打一个放心。
0: 哎，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还不少，
1: 嗯，
0: 就是让您啊，哎，每天就。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整个组合。
1: 嗯，
0: 毒品是什么呢？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赠品，就是和毒品一样，再给大家两大包，也就是加起来一共12大包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哎，是的，
0: 这一大包里边呢，它还分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嗯，这非常方便哈。
0: 哎，这就非常方便了，您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呢，它比如说受潮了，
1: 对，
0: 或者变味了什么的，它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在超市里边现在也有卖的，古力美的这个品牌啊，32块钱一大包。
1: 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一共12大包呢，基本上就是370-380块钱。
1: 嗯
0: 啊，这个组合在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哎呦，非常具有性价比，非常的划算和实惠哈。嗯，因为这个产品啊，它是首次登陆北广生活时间。嗯，所以今天呢，我们额外还会给到大家比较丰厚的一个加赠。
0: 还有一个加赠，
1: 是的，
0: 前20名订购的听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前20名的订购的听众再加2大包，到手一共是14大包，也就是到手140小袋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而且非常非常香的黑芝麻糊。
1: 嗯，是的，而且加量不加价哈，我们依然是199块钱。所以合下来，其实每一小包的芝麻糊只要1.4块钱。
0: 哎，每天呢，您1.4块钱就能享受一碗这个非常非常天然的，而且呢，营养特别丰富的，帮助咱们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的黑芝麻糊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我觉得陈先，你发现没有，这种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在这个早点铺里边要是买杯豆浆，
1: 哎呦，
0: 也是稀的，现在都我2块钱好像都没有了，
1: 买不到。对，一般都在3到4块钱这样。
0: 嗯，
1: 如果说你想喝点带味儿的，比如说加点营养元素，红枣的，黑芝麻的，可这价格也就上去了。
0: 对，这样呢，黑芝麻糊呢可以当做咱们早餐的一个稀的。对吧，或者说呢当做晚餐的一个佐餐啊。
1: 对，
0: 当做一个
1: 或者当个下午茶。
0: 哎，下午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嗯，就是花不了几个钱，1.4块钱一袋，只需要什么呢？您家里边做壶水，
1: 哎，
0: 80度以上，完了以后给它冲调一下，而且这个冲调呢还是咱们自己能控制的。因为什么？我发现啊，您像我从小喝黑芝麻糊，
1: 喜欢喝稠浓稠一点的，
0: 喝稠的啊，恨不得酱酱糊糊的那种。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家的老人他就喜欢给它冲的稍微稀一点，
1: 哎，
0: 淡一点。
1: 对，
0: 这样呢，您呢还能随心自己掌握啊。咱们今天就把这140小袋的，一共是14大包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交到您手上，您自己去掌握这个怎么冲，而且呢，自己去掌握这个味道啊。嗯，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最有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可以放心买了。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糊啊，就是它在日常的应用场景还真是挺多的。比如说，老两口早上的时候买点包子啊，
1: 嗯，
0: 哎，弄点馒头啊，弄点咸菜啊什么的，我来点稀的吧，对吧？这个时候呢，早上煮个稀饭可能就要半个多小时，
1: 嗯，
0: 对吧？啊，有时候呢，老两口怕麻烦，这个时候不爱做了，或者说觉得稍微有点费事儿的时候，拿2袋出来，冲上2碗黑芝麻糊，就当个稀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快，
1: 啊，
0: 基本上呢2-3分钟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个黑芝麻糊的营养还这么高，配上2包子油条啊，营养就足够了。
1: 对，你看啊，这是老两口早饭的时候，嗯，可能冲上一包这个黑芝麻糊，又方便又能保证一天的营养哈。嗯，那有的家里面这个孩子比较小，这放学了3-4点钟哈，一回来就喊妈妈我饿了，但这个时候还没来得及做饭呀，也没到点儿啊，是不是？嗯，所以呢给他

0: 那种就是还没等喝一冲出来那一瞬间觉得哇好香啊，
1: 对，味儿特别浓的。然后另外对于比如说像我和珍惜这样的上班族来说，有时候呢那下午茶稍微有点饿了、嗯、啊，来不及去这个买东西吃了，这时候冲一杯饱腹感又比较强，又补充体力，同时呢节省时间，方便冲调，一分钟两分钟左右就能吃到美味。
0: 哎，是的哈，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不管是早上起床还是下午这个下午茶的时间哈、嗯、您这烧点开水哈，用不了几分钟其实就可以冲出来一碗香喷喷的这个芝麻糊了啊、嗯早上吃带着点温热的感觉，嘴里面都是这个黑芝麻和黑杂粮的香味儿、嗯、我们早上一起床喝上这一杯这个暖暖乎乎的这个黑芝麻糊啊，一下我们身体就从头暖到脚，而且一上午的这个营养呢、嗯、也足够足够了。
1: 从嗅觉上享受的是黑芝麻糊的那种浓香，小口品尝能体会到黑芝麻糊在嘴里边慢慢融化，感受到多层次的变化，
0: 嗯，
1: 咽下之后那个余香还能在您的鼻腔和嘴里边慢慢的有回甘，身体也从内而外的暖起来，我觉得想想就那么舒坦，
0: 哎，
1: 对吧，
0: 真是
1: 它的便捷却丝毫不廉价，同时呢美味能让咱们从年轻记到老，这就是黑芝麻糊的魅力。
0: 嗯，而且它保质期有12个月、
1: 哎、
0: 所以说我们一天冲泡一包这个几个月就喝完了哈。
1: 但您不用担心，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是的，
1: 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今天一共到手，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到手是14包，20名之后是12包，所以抓紧抢，每一包里边有10小袋、嗯、等于说到手基本上就是140袋，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1: 饿了我就得吃
0: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1: 还真的要讲究。
0: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1: 对
0: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威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儿的饼干。
1: 对，
0: 这个夹心儿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儿，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

0: 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微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健康。
0: 糖、油，哎，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了。
1: 嗯，
0: 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
1: 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说，哎呦，价格会不会挺高啊？
0: 嗯，
1: 哎，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应该说是物美价廉啊。
0: 嗯，
1: 因为市面上的确实挺贵，但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主品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富硒八珍微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
0: 嗯，
1: 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嗯，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
0: 嗯，
1: 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
0: 嗯，
1: 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1箱，一共是5箱，
0: 一共5箱。
1: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0: 哎，咱们今天的是拍一发二，
1: 嗯，
0: 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微化。
1: 嗯，
0: 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
1: 嗯，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和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1: 对，
0: 10箱就是6斤的微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
1: 嗯，
0: 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
1: 嗯，
0: 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嗯，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加热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1: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1: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0: 哎
1: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0: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1: 对，
0: 馋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1: 对，
0: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
0: 嗯，
1: 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5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嗯，这是5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
0: 哎，啊，
1: 等于是拍5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
0: 嗯，
1: 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摊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1: 反酸了，
0: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1: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

0: 那乳糖不耐受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1: 哎，没有膻味儿。
0: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
1: 哎，
0: 优质的羊奶啊。
1: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
0: 嗯，
1: 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
0: 嗯，
1: 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

0: 量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美丽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那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

0: 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1: 是，
0: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1: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不用，
0: 当个早点，
1: 对，
0: 配个牛奶吃也行。
1: 对，
0: 刚才像

0: 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特别的有益，更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本身的营养就是需要获取的更加全面一些。但珍贵的是这个番茄当中含有这个番茄红素，对于咱们的中老年的身体还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是说它的健康方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美味方面。
1: 对，其实呢应该说呢，现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印象啊，因为大家觉得番茄汁不就蔬菜汁吗？蔬菜汁呢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喝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里面只有水。

0: 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刚才跟大家说了啊，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和中老年去吃的东西，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对于什么成长期急需各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有益。
1: 对，
0: 但是普遍的年轻人孩子不爱吃西红柿，那么怎么办？给它做成番茄汁儿。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它还不太一样，和您印象当中的那些果汁儿啊、蔬菜汁儿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咱们有时候做菜也有那个番茄，跟那个味道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它的原料不一样。它的原料选择于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全球啊有三大黄金的就叫西红柿的产区。那么第一点，就是美国加州的河谷地，第二个是欧洲的地中海的地区，第三个您想不到，
1: 我国新疆，
0: 我国的新疆，对，在新疆呢有40,000亩的自有种植基地，阳光非常非常的充足，而且呢日均16个小时以上的日晒，昼夜温差非常非常大，而且呢饮用的是天山雪水去进行灌溉的，土壤特别特别的肥沃，微量元素含量特别高，而且新疆您知道，幅员辽阔，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它远离城市的污染，空气也特别新鲜，特别适合种植番茄。而且有一点，新疆的番茄啊，由于它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呢，它这个新疆的番茄糖分沉淀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稍微的带点甜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番茄汁的原料，它是甄选的优良品种。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呢，它是来自于新疆本土的叫做原生种。第一，非转基因，第二呢，种植出来的那个味道和小时候那种浓125毫升的这番茄汁，您知道相当于吃了多少番茄吗？相当于吃62颗小番茄，小西红柿啊，吃了大西红柿不到4个。咱就说每天的这个番茄红素和各种营养的补充有多么的全面，而且多么的充足。这样的浓缩的西红柿汁番茄汁是特别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的，就是一杯下去后补充一天的营养所需。而且呢，咱们这个说的这个数据啊是有检测报告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里边，每100克当中含有

0: 相当于大西红柿不到四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125毫升可能就是半杯牛奶的量就能保证您一天的营养摄取。无论是番茄红素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常饮料上的新选择，对于家里边的孩子、对于家里边的青少年、对于家里边的老人来说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佐餐的饮料，那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高。
1: 哎呀，真的是啊，你在

0: 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呢，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那么刚才40盒了吧，再给大家40盒，那大家拿到手的应该是80盒，
1: 但是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啊，所以呢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如果

它对于健康来说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浓缩番茄汁作为它的原料。首先它的原料产自于新疆，这个是在它的盒身上已经明确给大家写明白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它因为浓缩了以后，您虽然看到的是125毫升的这样一个小盒，但是里边的健康

0: 了的。哎，我说这样的这个番茄汁儿拿回家，无论是老人去喝，还是给家里边的学生孩子去喝，咱们心里边都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可信度非常高，
0: 对于营养的补充也特别特别的充分。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的超健康，对得起这仨字儿，叫超健康的番茄汁儿，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暑假已经到了，我相信不少的朋友，这当中也包括家长朋友，会发现从考试结束一直到暑假时间段啊，是孩子的大额消费热潮期，而这一时段家长朋友是迫切的希望孩子树立理性消费观。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金钱心理学一书。金钱是每个人人生当中需要处理的至关重要的课题，而影响每个人财富终局的，并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金融知识，而是你对人性、对金钱本质的清醒认知。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聊聊如何对待财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等等内容。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3: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啊金钱心理学，除了金钱这两个字儿，后面还有三个字儿非常重要，是心理学。听我这么一说的话，我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能够了解到了。刘莎就要说的一句话，这又

0: 这是我在看这本书当中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买彩票，或者什么样的人会花更多的钱买彩票？书里给了我们两个选项啊，是特别有钱的人会容易去买彩票，还是相对来说钱比较少、比较贫困的人更容易买彩票呢？
1: 又到了我交答卷的时间了，我选二，应该是比较穷的人。

0: 还有呢，就是啊，有的朋友不管他最开始因为什么原因他购买了彩票，哪怕他中了5块钱或者5毛钱啊，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奖的过程，他会期待以后好运还会降临给自己。这三类人都容易买彩票。王明博士，
1: 对，你刚才说的这两种人啊，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啊。我先说你说到的第一种人，就是把买彩票当作娱乐，就是说我通过消费获得了快乐。所以作者也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在金钱的背后要去解读人的需要和心理呢？你花钱本身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这个欲望和需要除了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心理需要。你要得到快乐，有时候你还要获得身份和地位，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让别人艳羡你的生活。那还有刚才刘莎讲到了，我需要通过中彩票买个彩头，让自己对未来有希望、有盼望。这同样是说明，你看，我们花的是真金白银，但我们想要换得的是内在的感受，是满足心理的需要。所以作者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理解钱，就要理解

钱和自由去交换财富，这个也没有什么需要被指摘的，因为工作本身就是时间和劳动力的交换啊。但是我们要想到，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满足，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幸福，那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平衡和度。作者说到，这个世界上最金贵的啊，最无价的东西是什么？他举了几个例子，大家看你们是不是认同？第一个，你的名誉是无价的；第二，你的自由和独立是无价的；第三，你的家人朋友是无价的；第四，被你在乎的人爱是无价的；第五，你的幸福是无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软性的内在的需要啊，无论是关系还是说你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所以守护好这些东西，而不要把它们都去交换所谓的物质财富，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他人的艳羡，才是一个最理智的行为。因为即便你购买了钻石，购买了名表，购买了很多奢侈品，你入住了豪华的酒店，但是如果你内心不能够感知到自由、独立、幸福、快乐，那财富其实花的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所以作者在心里也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要知道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什么样的交换是最

0: 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具体的做选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财富的最高形态是你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那如何让自己有一种获得财富的感觉？我的建议是啊，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件对你的幸福和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用财富去购买和交换很多东西才能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能够直接获得满足，你就不会对钱有那么大的欲望。说白了哈，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我们内心不能够感受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对物质财富贪婪，因为我们企图通过拥有更多来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拥有更多也不会自动带来满足的话，那如何获得满足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人生当中一天每个人都是24小时，我们工作可以很忙，但是我刚才也借由读者的分享告诉大家了，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一点点自由独立的感觉，生活的掌控感，与他人与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包括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能不能拿出一点点你最珍贵的财富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半个小时，安排，有意识主动的安排一件你真正感到幸福满足的事情。我周围那些喜欢买买买的人，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我说你什么时候会想不起花钱？他们说第一个，忙的时候啊，你看有一句话开玩笑啊，说忙治一切问题啊，就是因为你忙起来会忘记，忘记了花钱。那还有呢，我问他们，他们说啊，我和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就想不到去网购或者是淘任何的东西，因为我很开心啊。其实这些生命当中的例外时刻已经告诉我们了，想对抗消费主义，就要找到你自己生产快乐的方式和方法。
1: 相信也有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啊，在和汪冰博士一起聊天的时候，在听他介绍书的时候，可能你的消费啊，消费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强烈了。
0: 谢谢刘莎啊。
1: 不过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前面汪冰博士特别谈到了荣誉、自由与独立、家人和朋友，还有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以及幸福，这些都是无价的。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要在心里有两个字，时时的提醒自己，就是知足。那荣誉有多有少，你想要多少的荣誉呢？自由与独立啊，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和独立，家人和朋友，也不是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时时刻刻的和你在一起，包括幸福和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啊，就请汪冰博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其实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啊，对这些无价的或者是有价的，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要心里面有一个范围。
0: 刚才刘莎提到了哈，我们的人生有很多重要的部分构成，但是我们对每个部分都会有自己的期待。我们在心理学当中

0: 们愿意努力解决问题，所以要做你爱做的事情，热爱你自己的投资。刚才刘莎讲到了哈，人生不完美，但是当你真爱真的热爱的时候，你就会包容这些不完美和波动。
1: 读书俱乐部今天聊聊金钱，聊聊财富管理，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金钱心理学》，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

持生命力的活跃。我刚才说到了学习、好奇，这个好奇有两种方向，作者也告诉我们，一个是向外，对吧？你要关注投资市场的变化，关注世界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向内，你热爱什么，你的优势在哪里？刚才讲到了，要热爱你的投资，那你要先了解说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在意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投资的这间公司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个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跨越周期，让你更稳定的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

对世界金融政治秩序的影响，包括一些人的出生。那像这个二战期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希特勒，他的出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想到他会给世界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

复杂的系统，当我的投资以及甚至超出预期的成果的时候，我要格外的感谢感恩，同时也要保持谦卑之心。实际上这样的投资者，从我们今天书当中的这个性

谈不上如何应对了。每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总会伴随同样有力的反驳。工程师能够确定桥梁坍塌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认同，如果某一部位承受的力超过其承受极限，必然会断裂。物理学没有争议，它受制于自然规律。金融学则不同，它由人的行为主导。有些人自认为理性的行为，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显得不可理喻。随着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与写作的深入，我越发体会到，要真正理解这些现象，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远比金融学视角更为重要。我非常欣赏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历史从不重复，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这句话精准地映射了人们在金钱世界中的行为模式。

0: 对待钱。第二，在不确定的上避免被欲望、风险和幻觉拖垮。第三，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与生活掌控感。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汪斌博士也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用你所了解的知识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1: 在书当中有一个一句话的建议啊，我分享给大家。这是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特别让人感到安慰又实用的一个建议，就是刚才刘莎说身体力行的实践这本书当中的理财的智慧啊，这句话就是用能让你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那为了让大家印象

超出了你耐受焦虑的极限。每个人对焦虑的耐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总会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的测试。比如说你能够损失多少本金换取多少利润。那如果你真的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你就不要用牺牲身体健康、牺牲身心安定的方式去换取财富。所以这句简单的话，实际上它也映射出了书中的原理，不要用牺牲幸福的方式去换取财富，因为你获得财富最终还是为了让你幸福，让你夜晚能安然入睡。理财方式，第一个肯定是说没有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你也能够承担这个理财的损失，最终呢你才能够安心。而这也意味着如果有损失的话，你也能够接受。当然至于什么样的投资啊，什么样的额度啊，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句话当中也体现了书中啊，要以自己

0: 顶级耐力的运动员，他们也不会总是长时间高负荷的运动，他们会有低强度的训练，让身体充分的恢复，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带来真正的成功。所以投资也是啊，就像刘莎说的，投资和个人的成长非常像，它是一个长跑的工作，想一夜暴富啊，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可以理解，甚至有点可爱。但是真正能够实现人是少数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通过慢慢的积累，所以不要想着通过一夜的失眠就换来巨额的财富，而要让自己尽量多的保持充足的睡眠，好的体力，这样你才能够跑下去。而且不是每一个投资决定都能够赚钱啊，就像这个顶级耐力运动员也不会胜出每次比赛，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上你能不能赢。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这个长远不光是说投资的长远，还有一个你的身心健康的长远，人生幸福的长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们和你关系的长远，只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我们才会发现最终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人，而应该成为我们的仆人。
1: 刚才汪斌博士就谈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啊，使自己的财富升值。谈到了理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事儿有点玄妙啊，也有点高大上，不是很多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我想呢，如果谈到了您的生活，谈到了您的职场，不去工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

0: 较得失。当你不总是计较得失的时候，你就更愿意投入。当你投入更多的时候，工作可能会给你很多意外的回报。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就实际上我和刘莎做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她做节目就有这种让我的感觉，就是热爱她做的事情。她总跟我说她很幸运，因为工作给了她很多很多满足感。其实正是这种投入，我想不光我感觉得到啊，听众也能感觉得到。所以我真的希望，特别是听我们节目年轻的朋友啊，就像热爱投资一样，你也能够热爱你的工作。当你不去计较的时候，当你全情投入的时候，你的工作也许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
1: 我们这一次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王明博士，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吗？
0: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最终我们都希望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如何获得心灵

0: 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55-515，400-055-515，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

0: 回事儿。
1: 嗯
0: 嗯，这高穗呀，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

0: 在这个空气当中，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碎，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1: 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0: 那是瓷的，
1: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

0: 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朗思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碎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1: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然后尤其是在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

0: 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糕碎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啊、能够漂流过来，
1: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0: 哎、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1: 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末在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5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末的生长。
0: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嗯、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1: 是
0: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1: 对。

0: 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
1: 的，是味道很好，
0: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1: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十袋。

0: 不规律，是太累了还是卵巢在报警？创建自己想要的家庭却备孕多年未果，卵巢功能减退为什么被称为生育力的隐形杀手？哪些因素容易影响生殖健康？如何保护生育力？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商威，带您读懂卵巢的倒计时。
1: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先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妇产科主任商威主任医师，欢迎商主任。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呀来读懂卵巢的倒计时，守护生育力。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世界人口日马上就到了，而我们手中呢有一个世卫组织的数据哈，全球约17.5%的成年人，这也就达到了总人口的大概1/6了，说是受到了不孕不育这个问题的困扰和影响。

0: 哎，然后它的卵巢里仍然还是有闭锁的那些卵泡的，
1: 嗯，
0: 哎，它并不是说真正要到一个卵都没有的时候它才会绝经，
1: 嗯，
0: 所以的话，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去能够应用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哎，比如说说还有100个你就没有了，但是你真正在你的超声下你看到的话，应该是看不到这种豆状的卵泡了。
1: 什么叫豆状的？
0: 哎，就是说你看它卵泡的发育，我们常规就说啊，我大概是50天，它就是分为豆前卵泡和豆状卵泡，就是在它的整个的卵巢的表面，它是一个实质，就是实性的，它逐渐它在发育到后期的时候，它才逐渐的出现这种小腔，那才能让你在超声下看到它是一个卵泡，
1: 嗯，
0: 你才能超声下看到。

这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那包括像什么卵巢早衰啊，受此困扰，您又有这种就是备孕或者是怀孕想要生宝宝这种打算的朋友，您都可以趁此机会来和我们的专家一起互动和交流，进入聊天室，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这个时段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2026年的7月11号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健委将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并发布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同时，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自7月1号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早孕关爱核心信息共包括10条，包括了发现怀孕及时就诊、均衡饮食、管理体重、规律作息、保证睡眠、合理运动、劳逸结合、疏导情绪、调适心态、听从医嘱、规范用药、科学防护、远离风险、出现异常尽快就医、流产伤身审慎决策、家庭相伴共迎新生。此举旨在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再来关注天气，北京发布了今年入汛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市民政局全面完成全市600多家养老机构防汛安全全覆盖的排查，对高风险养老机构量身定制一院一策防汛方案，精准筑牢养老领域汛期安全防线，全面保障极端天气下老人生活起居与人身安全，全力守护高龄失能老年群体平安度汛。那么如果出现了暴雨之后泡过红

0: 之后要进行消毒，最好的消毒方法就是煮沸15分钟以上。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读懂卵巢倒计时，守护生育力。那有朋友就问了，说我们现在得把握住一下这个还有孕育机会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哈，很多人他会关注生理，包括心理上的这个年龄。啊，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到通过这个年龄来判断您是否具备最强的这样子的生育力，现在咱们这个年龄是怎么定的？
2: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的最佳的生育年龄是25到30岁。那么我们是大于35岁的话就算是高龄的。然后呢是小于40岁以下的，就是40岁以下的卵巢功能的衰竭叫做卵巢早衰。小于45岁以下的卵巢功能的衰竭叫做早绝经。也就是你如果你45岁了然后你绝经了，这属于正常的。
0: 哎呦，都已经到正常了。
2: 对，45岁以上的绝经就属于正常的绝经了。所以你这几个时间的节点，你如果说你能够掌握的话，你就很容易能够判断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生育指导，是吧？包括你的将来的生殖健康的一个保障保健，这都是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很特殊的人群，他可能不是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吧，就
0: 提早开始了。
2: 对，那么你该怎么能够去提前去预防，是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天天的都在跟病人去讲的。
0: 科普特别的重要。
2: 对，
0: 因为我们经常要说女性对自己好一点，但是其实好的前提你得知道我的哪些情况的出现它是正常的，哪些情况的出现它其实是报警信号，它已经是异常了。
2: 对，
0: 如果不懂的话，您可能就会错过一些最好的干预阶段。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像影响生育力，现在看来有哪些关键的因素呢？
2: 你看我们之前就我刚才讲我们在做这个大模型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做了很大规模的一个流调啊，然后我们也发了一篇比较好的一个文章，对，就是在对于卵巢功能减退的这部分患者，包括早衰竭的这部分病人，他的一些诱因，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排在第一位的你猜
0: 是什么？
2: 熬夜。
0: 哎呦喂，这个危险因素可太普遍了。
2: 是的，所以就是在我们现在平时在接诊的时候，我们首先跟他说，我说你第一件事儿，你不要熬夜，晚上11点之前睡觉。这是我们所有的都没有这个重要，不管是说女性，男性也一样。这个熬夜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在流调里面的排名第一的一个
0: 危险因素。
2: 对，卵巢杀手。
0: 哎呦，第一是熬夜。
2: 对，第二件事就是吸烟。
0: 哦，
2: 就是我们之前我还觉得很吃惊这个。

0: 卷里面他就会非常真实的说女性是抽烟的啊。
1: 而且前两年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全民控烟嘛，但是后来也有一些这种好的变化，就是那个数值往下降，好难好难呀。
0: 对，
1: 但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年轻女性吸烟的这个比例其实跟过去有一段时间比它是有上升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提醒年轻的女性了。还有一些女性自己不抽烟，但她有可能受到二手烟或者是三手烟的影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肯定还是自己吸烟这件事儿影响最大，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就是我们排在前两位的就是这个
1: 熬夜和吸烟。
0: 对对对，然后再有就是偏食。对，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呢，就是大家对于营养不是很科学，其实大家都知道要讲究营养，但是呢却该就是怎么讲究营养其实大家并不是很清楚。哎，就是每天我们都在跟这个国外这边去学习他的一个饮食的吃法，对吧？什么鸡胸肉啊，对吧？就是纯牛肉去减肥啊，是吧？然后这个地中海饮食啊什么这些，但是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大量的流调里面，不孕症的患者里面维生素 D 的缺乏率是非常高的啊！就在我们，因为我们是专门做疑难的不孕症的，几乎达到了100%都是缺乏维生素 D 的。
1: 这个是咱们可能化验就能发现的。
0: 是的，像我们对于，因为我们本身是在做这种疑难的不孕症嘛，所以来我们这儿我们都会常规给他去查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哎，就查完之后我们发现维生素 D 缺乏的非常高，缺铁的也比较多。就是他的饮食习惯他已经有一些偏食了。
1: 对，
0: 咱们中国传统的呢是没有吃大量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这个习惯的，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中国这个人群的话他吃的是个杂食，其实我们是一个杂食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学的不杂了，
1: 偏了。
0: 对，尤其是你看比如这个动物内脏吃的少了，维生素 D 它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只能是通过这个动物内脏的摄取来摄取，对吧？所以你既不吃这些了，对吧？然后你又不去吃这些微量元素维生素，那你显然你就会成为一个营养的不均衡。哎，它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的话现在研究的也比较多，除了就是说对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对它的胚胎的发育潜能啊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哎，包括它其实还对你的

0: 非常多的营养素都是从食物中来摄取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有偏食的行为，或者呢，很多人啊，尤其年轻的朋友，他对自己身体的底子是不清楚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也经常就是说去讲一个营养怎么去吃饭的问题。
0: 嗯。
1: 怎么去吃饭，其实挺难学的。对，我们就总结了一个规律。
0: 嗯。
1: 是吧？就是五颜六色。一棵大树，这是我天天跟他们讲的。
0: 嗯，
1: 哎，五颜六色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天天也不在家吃饭。

0: 啥你都吃点，
1: 对，
0: 哎，你就不用想这些，你就哪种颜色你都吃点，对吧？哎，你吃绿叶菜，你不能全吃绿的哈，你就吃点西红柿之类的，对吧？胡萝卜、
1: 嗯、
0: 哈，一棵大树的话呢，就是说我要吃点叶，我就再吃点茎，我再吃点根儿，我再吃点花、
1: 哦、
0: 我再吃点果。
1: 嗯。嗯哦，这么来记的。
0: 对对，所以我们病人就是我们就是要这么吃饭，然后你就能够做到你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1: 嗯，
0: 哎，就五颜六色，一棵大树，嗯，
1: 种类多一点。
0: 对 对, 对，
1: 以前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咱们就是杂食动物、
0: 嗯、
1: 那确实啊，只要在保证着丰富的情况之下，那吃的种类越多其实相对来说是越好的。
0: 对

0: 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我们这个保胎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副业哈。
1: 嗯，
0: 对，
1: 满足患者需求，这是。
0: 对，我们觉得就是说，你高龄的人，他其实往往存在着一个黄体功能不足的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他可能，比如说你想他来月经的时候，是不是先点点滴滴出两天血，然后再有血，这就是一个黄体功能不足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1: 哦，
0: 哎，就是他孕激素水平低，导致他的内膜到了快要来月经的时候，他就无法支撑了。但是他又无法很彻底的去脱落，这种时间久的话，他还可能会有一些子宫内膜的息肉量增生啊什么的这种出现。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咱们现在整个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医院，都是对黄体功能这部分其实是不重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排完卵以后的它的整体的这个激素水平。就是你胚胎着床的时间点那个激素水平，其实它就是一个影响你母胎界面免疫应答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激素水平好了，你那些什么各种免疫问题，你的免疫应答的问题可能也就顺势就没问题了。对，所以就是说对于高龄的人来讲，我觉得你除了你需要去做一些常规的这些检查以外，对吧，哎，你可能还需要去重视一下你的黄体功能的问题。
1: 这个要也是抽血化验吗？
0: 对，像我们这边的病人，就是你观测这个他监测他的卵泡发育，看他到底哪天排卵。哎，我们是排完卵以后的第三天和第五天抽两次血。哎，我们会抽雌激素、孕激素、促黄体生成素。这是我们在2012年我们拿的一个奖啊，对，拿的那时候
1: 十几年前了，
0: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检测，也是个大样本的啊，然后我们还拿了一个科技进步奖，就是我们发现在排完卵以后的话呢，我们需要测两次，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基础的值和它的一个趋势都很重要。
1: 嗯，
0: 哎，明白，都是趋势都很重要。
1: 所以第三天第五天，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说啊，我们排完卵以后第五天或者是第七天我就抽一次，你抽一次当然它也挺也能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呢有极个别的人他还有个趋势的问题，虽然它很高，但是它往下降那也是不行的。嗯，而且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统计下来的话。

0: 我们很多人女性，就比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不孕症的病人，我们都会常规在看病的时候就会伸个舌头，我们看看舌苔，苔象学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治疗诊疗的一个方法。
1: 都中西医结合了，是吗？
0: 对，中西医结合其实对于我们这儿对于这种治疗疑难的这些不孕症来讲特别的重要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会有一点气虚的这种可能性呢？
1: 嗯，
0: 对吧？这只是猜，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他大概多长。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身体有不适，
3: 不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

0: 我给出的结论。
1: 是的。
0: 那如果是45岁之前就绝经了，
1: 就是早绝经，
0: 这叫早绝经。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45岁之后，它就算是正常衰老的表现了哈。
1: 对，
0: 所以你看，它其实是有一个最起码是可以通过年龄，哎，来作为一个判定的指标的。
1: 嗯，
0: 那像这种卵巢功能减退，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

0: 位朋友他想问，他说怎么诊断卵巢的那个储备功能是不是减退，这个需要查什么，看什么指标
1: 啊？你可以在月经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抽血查一个激素，对吧？我们的激素一般会查六项或者是七项，这六项或者七项包含了你的促卵泡生成素、促黄体生成素、雌激素、孕激素、泌乳素啊，还有雄激素，有的时候你再多一个雄性二酮，还有就是抗苗染色管激素。这个抗苗染色管激素的话，你不一定非得在月经第二天，你可以随便，任何时间你想查，你都可以去查一下。
0: 就是它的这个数值如果偏低的话，那真的就意味着我怀不上吗？
1: 这些数值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这个跟怀孕的话，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怀孕它并不只是一个卵巢功能的问题，还有你的输卵管是不是通畅的问题。

0: 警示到你的各个，那你的几大腺体出现一些功能上的一个障碍，它的其实就是杀死了一些你的腺体的细胞，
1: 功能受影响。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像曾经的腮腺炎，曾经的
0: 新冠
1: 病毒的感染，
0: 我们都会去问他的病史，然后来判断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是一个达到了这样一个早衰的这种情况，对，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
1: 哎呀。这些信息大家还是有必要掌握的。然后呢，当您去就诊的时候，也是要及时的跟医生来说的，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哪部分人呢？我觉得是那些。

0: 一个人跟一个人不一样
1: 啊、哦。
0: 我们比如说有也有很多的科研，对吧？我们也可以发顶刊，但是我们发那些都是有规律的，
1: 嗯，
0: 哎，有规律的这些东西啊、哎，机制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但是你真正具体到了这个卵巢功能衰竭的这部分人的话，他每个人都不一样，
1: 独特性。
0: 哎，就是说他，比如说他可能需要用点避孕药啊、我们才能够长出卵来。对，是的，我们最有名气的就是避孕药方。

0: 之下，医生会建议他马上就进行这个辅助生殖这方面技术的参与吗？
1: 是的。
0: 哦，
1: 现在以前的话，我们在这个辅助生殖技术这个适应症里面没有这一条，但是现在已经加进去了。卵巢功能减退，你的 AMH 小于 1.1 就可以直接做试管婴儿。
0: 哦，已经是推荐的共识当中的一条了。
1: 是的，
0: 那就不用再耽误了。
1: 不能再耽误了。
0: 很多人他在这个就是分界点的时候总想着还要不要再尝试。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的专业医生的指导是会建议不要再耽误这个时间了。我们马上上这个措施哈。
1: 对。
0: 包括您就是也说到了这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些阶段或者是针对哪些情况可能中西医结合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你的饮食，然后也是希望咱们都能够把握住咱们的卵巢的这样一个倒计时的一个关键节点，为我们自己的整个的人生的规划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人生规划，
1: 对，安排
0: 对
1: 什么样的阶段就干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呢，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哈，就是根据您正常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有了哪些改变的时候，您一定要及时捕捉。
0: 对，
1: 无论您这个时候是打算备孕也好，还是说我没有这样子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可能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信号，及时捕捉，及时干预。
0: 对对对，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

0: 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

0: 通州消防救援支队跨区域增援平谷区。
1: 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
0: 北京排水集团对千余座雨水口再次进行清掏，确保降雨时排水通畅。
1: 本市成立十个重点产业产教联盟。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李兆。
0: 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昨天下午，本市发布今年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时本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者知情权，二是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三是机票免费处置权，四是滞留配套保障权，五是现金补偿及取证权。同时，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还向广大旅客提出防范建议，优先选择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购票，主动查阅超售相关条款，提前完成线上值机选座，出行期间实时关注航班动态。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遇到暴雨的橙色和红色预警，建议呢非必要不外出，主动调铁路涵洞、低洼道路等容易积水的点位，在暴雨的天气容易出现井盖被雨水顶开的情况，一定要远离车行道这类井盖和雨水篦子集中的区域。
1: 记者从市交通委、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将呈高位运行态势。为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今天17时至20时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交通部门提示，雨天路面湿滑，驾车出行应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耐心等待，避免争道，应及时关注交通监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2: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为落实国家及地方政府防汛抗灾预警要求，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对丰沙、泾源、京通、京成及北京市交 S2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来聚焦北京现代艺术学校，同时会与您聚焦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来为考生家长介绍今年各校中高招政策以及育人模式，指导考生的升学规划。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来

2026年北京市中招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发布，北京多所高校紧急开通受灾临时困难补助通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已发布，中招志愿填报将于7月13日的8点30分至7月17日的17点进行。考生需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进行填报志愿设置方面，提前招生无需填报志愿，指标分配招生含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设八个志愿。报考需具有同一学校连续3年的学籍，录取总分430分以上，综合素质评价达到 B 等。

人，通州区500分以上一人，其余远郊区县高分数人数段共详细查询。考试院提醒考生需结合本区排位各校招生计划及往年录取情况合理填报志愿，本次统计不含1+3学生、集团直升考生、已被普通高中登记入学及中等职业教育自主招生录取考生。6月24日，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

夯实专业功底，同时对接艺考应试，国内本科和海外留学双升学通道，按同学们的需求定制升学方案。那接下来我说一下适合什么样的学生。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考文化课中等偏下，但是仍要想上本科的孩子。那我们都知道普通高考内卷严重，即便走艺术赛道也要参加13门的合格性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

0: 首先是升学成绩优异，那我们学校25年和26年两届，我们的艺术统考通过率是100%。
1: 哦，100%。
0: 嗯，然后26年美术，统考平均分是235分。
1: 嗯，
0: 26届全校统招本科上线率是86%。
1: 嗯，
0: 那播音与主持和舞蹈专业本科上线率是100%。众多考生，成绩就是中考成绩是并不突出的学生，所以在我们学校，经过3年的时间，我们是帮助他们实现了一个低进高出，然后顺利圆了他们一个本科的梦想。
1: 按理说300分的底线进来，然后100%的播音和舞蹈的本科上线，然后再到86%的这个是美术的上线率，本科上线率，应该说是体现了学校的加工力。应该说有这样好的加工力，需要一定的，比如说是靠什么来支撑的？您跟大家来聚焦一下。
0: 那正好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师资团队的很优秀。我们的文化课高级教师占比是超66%，那专业课教师大多毕业于国内外的顶尖艺术院校，比如说清华美院、中央美院，还有北京舞蹈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中国音乐学院等。那同时呢，我们学校也邀请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彭吉相教授，还有北师大的周星教授，这些知名教授组成了我们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来把控我们学校的教学。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大师课堂，持续提升我们的教学水准。
1: 这个有多知名呢？就是像彭吉相教授这样的，就属于是艺术学概论标盘编委里面的成员，对吧？
0: 对，
1: 是每个艺术学的同学都要学的教材，是教材的编委会成员。您继续来聚焦，还有课程也是支撑的重要部分，对吧？
0: 是的，就我们的培养模式

0: 对应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就可以获得我们学校的毕业证。那文化课备考压力相对于普高来说是更合理的。
1: 嗯嗯。
0: 然后第二条通道是国内普通本科通道。那如果就读期间学生规划发生调整，规划发生调整的话，比如说他将来不想走艺术类的升学，那也是一样可以依托我们学校就是高中阶段学习的这个学籍，还参加我们的参加普通类的高考，也就是将来要报考的是文史方向普通本科院校，那升学报名资格不受学籍限制，我们也是给孩子保留了灵活的调整的空间。那第三个通道就是国际艺术留学，我们学校和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有德国多国艺术院校建立合作，那我们开设国际定向班，在学校学习专业课和语言课程，那将来也是会省去第三方中介环节，毕业之后可以直接申请海外的艺术类本科院校。
1: 嗯，好，感谢孙书记的分享哈。下面我们来聚焦，就是学校对于考生成绩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学校来说哈，最重要的是保证每一个孩子他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学校，而校考

阿克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高级教师占比高达66%，汇集省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同时，我们还聘请了重点中学退休的特级教师来担任我们的文化课教研室的负责人。绝大多数的文化课老师毕业于985、211双一流啊这样的高校，教学的功底啊扎实，备考经验他是非常成熟的。更关键的是，我们所有的文化课的教师长期深耕艺术生文化课教学，非常清楚艺术生基础薄弱、偏科、提分难的这个痛点。学校专门针对艺术生设计补差、拔高、冲刺、分层课程，课后提供免费的一对一的辅导，精准的补短板、抓考点、稳提分，真正做到的咱们这个专业文化双优秀。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的师资。专业课的师资的话，我们的老师刚才孙志也说过了啊，就是非常的优秀啊，像中央美院、清华大美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这些国内顶级的艺术院校。然后我因为我本身是负责美术专业，而且我们美术专业收的人比较多啊，那我主要就是讲一下我们的美术专业。我们的美术专业所有的老师全部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专职的师资。然后大家都知道中央美术学院最难考的是造型，这个造型指的就是油画、版画、雕塑、壁画这些画画，那这个专业是很难考的。然后我们的老师都是中央美术学院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个造型专业毕业的教师为主。然后

0: 舞蹈表演的话是78亿年，然后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的话是59800亿年，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2000块一年的一个学杂费，就是、
1: 嗯、
0: 对。
1: 好，因为有更多的问题要问的话，咱们这边有没有时间来？什么时候来看学校是比较方便的？包括联系方式，您跟大家再留一下。
0: 然后我们学校就是专门设立了校园的开放日，2026年7月10号到7月10号之间，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5点。家长和考生可以到我们学校进行参观、实地考察、现场咨询我们的招生老师。然后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8610033372，然后可以同步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座机号是01081288055。然后线上的渠道的话是关注我们北京现代艺术学校的官方公众号，查看我们的招生简章、专业介绍、历年的升学成绩。然后如果你错过了我们的开放日，可以电话预约工作日到我们学校进行参观，我们会有1对1的探校接待。
1: 嗯，好，关键信息了解完了哈。最后一个问题，有家长问到说，咱们还有一种模式，我跟大家简单来梳理一下。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我是上普高，然后呢，我去报比如说某个艺考班之类的。咱们这种就是在一块儿的，我们是因为是专业的院校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们和普高加艺考班的这种形式来对比，如果要提炼一个核心优势是什么？
0: 核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毕业会更加容易，就是咱们普高毕的话，你需要学16门，你要考16门，然后我们的话只需要这16门中的3门合格就可以取得毕业证，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时间。

方面的情况。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点哈，要把时间交给陈赫校长了，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公办国际部的身份还有北京名校河北校区的定位，其实一听就觉得比较有吸引力。您跟观众先来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模式，其实能够给孩子带来哪些我们

来，可以特别关注我们学校，我们公办校国际部这个升学成绩非常好，同时学费很亲民。我们初中部算两年，两年初中，三年高中，每年的初中这个学费是75000一年，高中是三年，每年的学费是96000一年，所以学费是非常亲民的。

0: 生源的问题，所以我们从23年开始，已经3年历史，现在一多半都是北京的生源，这是第一点。到60%到70%，这里边一半
1: 60%到70%，
0: 对，是北京的生源。同时这里边，北京户口的占一半，然后非京籍的占一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就说我们特别是解决咱们北京的家庭痛点，所以我们就是今年还有一个突出的一个政策利好，是我们北京的优质资源嘛，所以跟北京的著名高校关系都非常好。我本人的这个当然跟著名高校的关系都非常好，我们已经优化出来一个研学营的形式，
1: 上哪研学？
0: 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1: 啊，
0: 优质师资给我们的学生，同时这个研学是国家核心领导层都是特别关注也讲过话的，所以我们是公办校嘛，紧跟国家的战略发展，特别是 AI 时代到这种怎么培养人，什么样的人才素质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以研学集训营的形式，3个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个研学集训，同时是上午3到4节课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名师给我们的学生做英语强化，所以特别解决咱们转轨的家庭，特别是咱们初三的，如果是那个才考虑报名的，包括中考分出来以后吧，考虑到我们国际校包括公办校国际部来就读，他往往英语是痛点。那么5年级结束的、6年结束的，包括在这种初1结束的孩子转轨到比如说我们国际部来就读，我们发现这个转轨的过程中的这个英语也是一个痛点问题，所以没有针对性解决痛点，所以是研学集训3个月强化，同时委托北京体育大学至少2个下午和那个奥体中心的著名教练们给我们做体智能的集训，同时还有数字化的体育的这种强化，来培养新时代特别是 AI 来临的这个降临的时刻的这种对标，这个 AI 包括2023年是 AGI 时刻，就通用智能也可能会降临到咱们这个地球文明上来以后，咱们的人类，我们培养的是人类幼崽，它的以后的这种选拔的这种人才标准，以及对标未来的走向社会的标准都会变，所以我们加强体智能。
1: 嗯，好，
0: 英语啊，
1: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好，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呢，会请陈晓持续来关注和聚焦。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此刻在与您聚焦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也是京津冀一体化校区。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AI 浪潮来袭，国内的国教育委员也在呼吁，基础教育十二年太长了，致力于减轻这个学生负担和缩短学制。那我们作为教改名校基因的我们景山国际部，我们就率先做起来了，而且我们本身我们学生到我们这儿就读等同。

0: 过两次海淀区的三好学生，非常优秀的成绩啊。那为什么会说，哎，我不在海淀继续了，然后要跑到曹妃甸国际部，就是我们景山的国际部来读？你就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哈，在这个转的过程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1: 我比较看重的就是，我因为我本来的计划呢，就是要出国深造嘛。

0: 节省了两年，我觉得除了学费，还有最主要是他的时间，还有对社会的一个他的容错率吧。
1: 嗯，都
0: 就所有的机会都是两年的时间，有就很珍贵。啊，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要选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1: 会有觉得，比如说想好自己会觉得，比如说哎呀，我有点跟不上进度，压力大，有这个感觉吗？
0: 有。他刚开学的时候，其实因为他没上过六年级嘛，虽然大家都觉得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小学其实不难，但是是我们大人觉得不难，但是在他一级一级的学习当中，六年级没有学过的一些公式啊，尤其数学方面，他确实是差了这一年，所以他刚入学的第一年的前两三个月是比较焦虑的，我能看得出来。
1: 但是现在我看出他不太焦虑，我想你是怎么来克服这些东西的？
2: 每天努力学
1: ，
2: 就认真听课，好好那个记笔记嘛。
1: 然后就好好记笔记就
2: 课下也要去问一下老师，然后补课什么的。
1: 就全部都搞定了。陈晓，从您的角度来看呢？
3: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英语方法，那是我的独创英语教学法，这样能快速让学生能够深入英语思维，不光是说英语过关，而且英语思维这是我独创的手段。这是第一点，我们有独有的这种教学方式。同时，我们还有 AI 原生课堂，这个现在在结合这个 AI 时代嘛，浪潮来袭，我们一定要加速。从其实客观说，办学拼校长的，我的校长现在天天熬夜，然后但我们
1: 看出来了，
3: 从去年开始，这个就是寒暑假也不休息，800里急行军，落地很多这种原创的，结合校长的原创思维，再加上 AI 原生思维和 AI 原生能力，落地很多 AI 原创的东西，而且以后的时候越来越多。同时，今年我们还要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名师给我们学生做英语强化，体育大

0: 付了，就是费校长。
1: 啊、
0: 好，
1: 好，节省了巨大的时间成本给孩子们，对吧？
0: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还有一点就是要继续请教翔浩妈妈，就是您看，两年来了，您觉得孩子身上最明显的变化，或者让您觉得欣慰的地方，您觉得在哪里？
2: 其实当时选择这个学校，除了他的五加五之外，我觉得最大的选择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可以住校。
0: 嗯，
2: 如果在北京选。

0: 就是远离闹市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校园也大，然后大家可以就孩子们可以在校园里疯跑，之前在学校，因为当然得益于清华附小它有很多基础教育和严格的这种管理，给他养成了很好的这个学习习惯，刚才他也有提到，但是更多的就是他的这个天性，我觉得在景山学校是有释放的啊，所以在这里回到您刚才的那个问题，就这两年的变化，我觉得他的自理能力，住校自理能力锻炼了很多，
1: 这是您比较欣慰的地方，
0: 还有他的
1: 自理能力，
0: 对，然后他的性格就是在以前压抑的性格现在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包括在七年级和八年级这两年就变化很大，
1: 能看出来非常的阳光，
0: 对，他以前是不敢说话的，
1: 好，非常感谢翔浩妈妈和翔浩的分享和聚焦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要请陈校来讲一讲，来讲一讲哈，陈校，咱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整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因为我们是有十年的办学历史，所以是精选加优选再加沉淀，非常好的这个核心教师队伍，同时我们三大构成吧，第一是海归团队，第二是这个外教团队，第三是本土的，特别是这种班主任和生活老师，还有我们的心理学专家坐镇的，教育家长坐镇的这种综合的学生处的这种管理团队，是一种优质。

0: 由家长的认可，当然这都离不开我们和就是教师团队用心付出，所以也就是说挺这个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可以放心，我们的教师团队我可以负责人说非常优秀啊，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在自我迭代和学习，像我们的这个课件各方面的教学都是每一学期至少迭代一次的，现在做到的几个月就要深入迭代一遍啊，所以说我们的老师现在也强化到能够每个人都能够任课老师都能做到 AI 原生课堂，这就是我要求他每一分钟的授课内容跟和形式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老师都是操作 AI 各种这种先进工具的高手。
1: 嗯，好，陈翔，您说到这儿，我们要来聚焦一下 AI 原生课堂了。您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解释解释，它 AI 原生课堂的特点是什么？它和我们普通说，现在不都开了 AI 通识课吗？您的这个 AI 原生，
0: 说得好。首先，我们这绝对不是说 AI 通识课，别的学校往往是 AI 通识课，又让学生得死记硬背一些东西。同时，像咱们说所谓的现在咱们国内说的懂包的这些，都是大语言模型嘛，这实际上是世界的顶尖人才又在不断的在拓展，所以我们这儿的第一点 AI 原生课堂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每一分钟的授课内容和形式跟以前的授课内容都不一样。第二点是 AI 原生课堂，我们是用 AI 工具生成多元的各种东西，是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学科章节，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包括这种会计、经济学，你看我们还有国内高中没有的这种会计经济学啊，包括生物学，就此教非彼教，此学非彼学，和此考非彼考，也就是每一分钟的教学内容都不一样，而且我们致力于用的是 AI 的智慧，实际上是 AI 大智慧者加持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的学生受益。这里边就是涉及到的是这个大模型的发展也好， AI 工具发展，它每6个月吧算力要翻一倍的，我们是踏浪而行的，让我们的老师从备课到授课都是被 AI 这个大智慧所加持的。我们同时，我们致力于给学生成长为百倍个体。我们对标的是未来，我们的学生是被 AI 赋能的超级个体，所以他的能力各方面的学习能力也好，包括他这种 AI 协作的这种自我递归式学习，都远超他的同龄人。我们最终是5到10年之后，我们的学生要成为百倍个体。
1: 嗯，好，我们关注了哈，也是从校方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请说同学啊，从同学的角度怎么来理解学校的 AI 的特点？我们下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孙逸潮同学。孙逸潮同学啊，跟大家来聚焦，他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于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外国语学校吧，然后呢也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进入到了景山国际部读初一，别看才初一，就是现在是初二对吗？
2: 对，这个暑假过后就是初二。
1: 好，暑假过后是初二了，但别看现在初二啊，已经拿到了青少年人工智能编程水平测试 Python 的6级证书，应该说相当于已经掌握了算法优化、数据处理等高级的编程技能啊，应该也是说，如果从这个对标来看哈，具备了小型 AI 项目的能力啊，应该说底子是比较扎实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就是说他对AI 原生课堂很感兴趣哈。首先来问一问逸潮，你看你 Python 都6级了，然后还会对学校的 AI 课感兴趣，实际上学下来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它有意思吗？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如果有的话，嗯，
2: 就是特别有意思，
1: 特别有意思。那你说，
2: 收获比我预想的多太多了。
1: 嗯，
2: 首先那个景山国际部的 AI， 它就不是单独的编程课，它是真正把 Alibo 融入到那个英语主课和这个那个教学体系里的，就比如数学建模和物理力学这种比较抽象知识点，那个老师就会用那个学校的专属 AI 模型给我们做成，不是专属的 AI 给我们做成可视化模型，然后呢，我们也能自己用 AI 联动编程代码，让那个编程和国际化课程那个这两者毫无关系，能变得有关系起来。
1: 好，继续来看哈。那你这一年下来吧，就是学完之后，你觉得 AI 课程从收获来说，我们刚说它是什么，从你的获得感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哪个资源或者成果，哎呀，我好像还只能在这课堂里学到，我去别的地儿不一定能碰着，有这样的项目吗？
2: 资源就是学校的硬件资源非常充足。
1: 嗯，硬件怎么来说呢？
2: 就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北京景山国际部曹学店分校，它就是那个陈校与当地政府和航天馆那个共享共建了一个卫星 微信遥感频道好像是。
1: 嗯。

0: 对比了很多国际学校，最终选择咱们景山国际部，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学校系统化的真正落地的 AI 的特色教学。
1: AI 的、
0: 对 AI 特色教学，对，这是我们最看重的，也是最打动我们的这一点。

0: 其实我们有这个顾虑，
1: 嗯，
0: 这个孩子的基础呢已经比较好了，他六级已经拿到了，
1: 嗯，
0: 通过四级五级上来的，我们就怕课程太基础，重复学习，不能再有拔高的空间，所以呢，当时也有这一点点顾虑，但景山的这个分层教育这个特别好，
1: 嗯，
0: 它是因材施教。啊，比如基础好一点的孩子就可以直接参与高阶科创的这些项目研发，一直都有新的

0: 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1046-2016，大家可以先截屏，也是微信直接可以搜这个号码，直接能加上我。然后那个上面也有二维码的话，直接扫码就也可以直接那个什么，直接加上我。对。
1: 好，感谢陈校长的分享和感谢田老师的分享和聚焦哈，我们下面要继续把时间交给田老师。

0: 来，孟同学，那我再补一句，那你现在就觉得学校整体的课程或者说生活，你是什么样的印象？好不好玩，或者说学的满不满足？
1: 我感觉就是非常满足啊，这个学校我感觉非常好，
0: 好
1: 那个
0: 嗯，
1: 很有未来化，
0: 很有未来化，好好未来化，现代化。

0: 人就港前三，
1: 新加坡国立大学，
0: 对，
1: 是这一个班，
0: 顶级名校去的，对，
2: 嗯。好，还有网友给同学们点赞的哈，说孟同学今年多大了？这个是，
3: 嗯，
1: 对，我补充一句，一个十二岁，一个是比他大一个月，结果十二岁的上了。比他还高一年级，这就是早到的好处。
2: 孟同学
1: 结束来的和六年结束来的。
2: 孟同学是高一，
1: 都是一。

0: 今年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时本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倡导企事业单位采用居家办公等弹性工作方式。
1: 为应对汛期暴雨天气，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正式启动防汛一级上勤方案，全体民警在岗在位，定点值守，分段巡控，多部门联动，规范应急处置等多项举措，全面保障城市服务中心汛期道路交通平稳有序。主要负责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区域内公交运营的北京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全面落地汛期公交运营保障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守护 群众出行，通州区水务系统全员到岗，统筹河道调度、人员值守、抢险备勤等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为有效防范道路积水、环卫设施险情，守护

0: 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五权：二是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三是机票免费处置权；四是滞留配套保障权；五是现金补偿及取证权。同时，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还向广大旅客提出防范建议，优先选择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购票，主动查阅超售相关条款，提前完成线上值机选座，出行期间实时关注航班动态。
1: 燕赵大

0: 当遭遇一小时降雨强度36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时，部分路段就存在积水内涝风险。
1: 主要是在这个下滑桥和这个地方道路这一块，像我们的公路跟

0: 能生物医药健康、绿色能源、高端科学仪器、商业航天、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生物育种十个重点产业方向，首批吸纳在京的59所高校、20家科研机构、207家链主及科创企业入盟。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常丽，
1: 主播李照。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六白

0: 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防汛办提示，暴雨期间请大家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
1: 另据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发布的消息显示，从9号上午9点起，密云水库加大了总体出库流量，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
0: 据了解，7月9号密云水库的出库总流量由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其中潮河输水洞出库流量由80立方米每秒调增至150立方米每秒，创下了潮河输水隧洞出库流量建库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1: 另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平稳有序，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约5亿立方米的扩容。除了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白河堡、沙峪口等区管水库，均已加大了预泄流量。
0: 为了保障市民人身和车辆财产安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在本周五发布了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同时公布了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名单。市民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具体点位并且导航。小程序的名称是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此外，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北京在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期间，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再来关注天津和河北。天津和河北目前也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其中预计11号天津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个别点有大暴雨。天津中心城区及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降雨时会伴有7到9级的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同时，河北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在11号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

0: 马上解决，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绝不退缩。经过两天三夜的连续工作，解决了问题。这次的攻坚让我们从技术的跟随者转变成了与国际巨头并肩的同行者，用党员的担当跑出了温控设备国产化的中国加速度。
1: 如果说核冒洞的战场在实验室，那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京知识产权法庭审判第四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立婷的战场则在法庭。他办理过一起涉及芯片专利侵权的案件，十纳米的芯片细微到只有头发丝的万分之一。
2: 原告呢是一家国内科研机构，手中握有芯片结构的核心专利，被告是一家知名的 IT 公司。案件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使用的平板电脑芯片是否侵权。要判断侵权，就得把这万分之一粗细的芯片结构一层层的剥开，做平面分析、纵切分析、元素构成分析，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表都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在开庭前那段时间呢，我几乎是恶补式的学习，一遍遍的跟技术调查官请教，庭审提纲写了密密麻麻的好几页。开庭那天整整十个小时，原告方请来了院士级的专家，被告也搬来了芯片领域的资深教授。坐在审判席上，我不敢有丝毫走神。最终呢，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原告的专利获得了高额的赔偿，我内心充满了为创新助力的自豪感。
1: 从守护纳米级的芯片创新到托举飞向太空的梦想，党员先锋队的力量同样在苍穹之上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田耀四告诉记者，他们自主研发的朱雀三号火箭从立项到发射仅用了28个月，他们突破了九机并联技术，还全国首次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材料。这背后离不开党员先锋队的带头冲锋。
3: 立项朱雀三号之后，我们党组织立即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和我们的型号公关团队，两者联合作战。朱雀三号火箭一级是九机并联，让我们的这个推进剂输送管路的这个数量啊成倍增长，采用创新的方法 3D 打印的方法，把我们的管路提前打印出来，把不同的方案经过几十次测试之后，最终形成了产品方案，采用了不锈钢舰体，火箭直径

0: 金。
1: 再来关注正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本届金台会举办期间，两岸媒体型交流活动在天津举行，为两岸媒体从业者搭建了合作交流的平台。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2: 7月8号、9号两天，台湾青年自媒体人团组参访市新媒体协会及会员单位台青会客厅数字科技分基地吴建。

0: 第一呢，实际辅导有六家企业，把所有的台青想要做的需求都有在我们公司里面会帮他们实行落地。
1: 在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四项合作，其中无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台湾青年签约，为其个人 IP 打造、内容创作及商业落地提供支持。台湾青年埃里克斯说，
2: 我是想要在天津做一个策展的一个活动，做动漫二次元。无界孵化器就是一个陪跑的一个团队，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全方位的，一些指导技术各方面的，比方说宣发啊、请 IP 打造 IP 这方面。透过无界这边认识了非常多的天津的资源，也期待说这个展啊可以顺利落成。
3: 三 D 热点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组委会于本周四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会上介绍，8月7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如约在北京举行。
4: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时隔多年，百花重回出战地，如今北影节、百花奖两大电影盛事交相辉映，北京成为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
3: 据了解，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集中举办包括开幕式、电影交响音乐会及电影工作者走基层公益慰问演出、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及颁奖典礼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北京市还将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打造全程沉浸式文化体验。
4: 在赏花方面，眼下北京迎来了一年中最佳的赏荷时节。本周四，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北京全市13大荷花展区联动，将集中展出

0: 那衬映下咱们荷花更有韵味，到了河边微风一吹，那种心情是不易于言表的。
1: 随意走在圆明园内，目之所及都是荷叶田田，荷花点点。圆明园管理处园林生态科科长姜丽说，园内一共有千亩荷塘，分布在很多不同的水域里。
2: 在我们的多架如云，在那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近200个荷花品种，包括洒金类的、重台类的、复色的。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松风罗月、海月开金很多区域乘船赏。

0: 类的，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1: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幺。

0: 盖整个暑期。从大运河畔的梨园到副中心的艺术客厅，18年的步履不停，正是又见炊烟最深的回响。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的相关负责人，讲述展览背后的温情故事，探寻通州文化地标的18年生长。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导师工匠部部长王晨宇。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晨宇，欢迎您。
0: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想先请晨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也是韩老师首个漫画题材的艺术展，这个展览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他是最开始怎么想着做这个展览，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呢？
1: 好的，首先大家听到这个展览的名字就能发现它是来自于一首老歌，又见炊烟。其实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就和这个展览展出的漫画有关。然后其实这个展览它本身的题材就是聚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韩老师出了一本书叫哄媳妇儿。我觉得一说出来这个书名大家就知道是画的什么内容了，就是家和生活。哄媳妇儿哄媳妇儿，韩老师在这本书的最开始的页面上第一幅画写的是，从今天开始我家每天一画节目开始只对我媳妇儿，所以这其实可以大家理解成从22年的9月到12月，每天就画一幅小画，坚持哄媳妇儿。所以这个就是展览的主要的全部的内容，就讲的是家和生活。
0: 他是坚持每天一画，那大概到现在有多少幅画作呢？
1: 一共大概是100幅左右。
0: 100多幅，
1: 对，画了2-3个月。
0: 我看到我们这次展览是分为4个篇章，有这个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那这四个部分分别对应了韩老师创作的哪些侧面？这每个部分的特色又是什么？
1: 对，其实当时起这四个

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艺术创作涉及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等多个领域。此次展览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

犀牛，为什么呢？就是他说他每次都会说一句，说这个犀牛已经灭绝了。2018年3月20号，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后一只雄性的北方白犀牛去世，所以已

当时大家对于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众口难调，有选熊猫的，有选金丝猴的，有用拨浪鼓的，到底什么样的形象才能够代表中国的文化，代表中国的名片。

0: 啊、哦，
1: 然后平时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可能就是一定要开始画画、
0: 哦、
1: 写字、
0: 嗯、
1: 对，
0: 一直在工作的状态哈，
1: 对，
0: 是不是也是很鼓舞人的，
1: 是的，就像老黄牛嘛，我们每个馆一进门就说、啊、上苍告诉我韩美林你就是头牛，这辈子你就干活吧、啊、这是韩老师自己勉励自己的一个，所以他每天也就像牛一样一直在没有停歇，一直在进步、啊、创新。
0: 90岁了，
2: 嗯，
0: 现在大家老开玩笑说这90后哈，
1: 对，他自己也说自己是90后，
0: 是吧，
1: 我们真的是90后和90后的对话，
0: 正是闯的年纪，
1: 对，
0: 啊，这是开玩笑哈。那韩老师最近在画什么呢？
1: 最近其实没有固定的创作任务，他可能比如、嗯，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天书，就是把中国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甲骨文这些象形符号、
0: 嗯、
1: 象形文字给它重新的收集创作出来、
0: 嗯、
1: 其实这个是韩老师坚持了非常多年，就近期也一直在坚持要在创作的事情。
0: 那我们也很期待到时候能、
1: 嗯、
0: 能有一些这个展览啊、产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作品啊、
1: 嗯、好，对，
0: 太钦佩他了。
2: 那么除了这次我们的漫画展，其实现在暑期也已经到了，有很多小孩小朋友都会到我们的展馆里面去玩。那么这次呢，我们的艺术馆在暑期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前面是未知数这个沉浸式观展，好像有18个打卡点位，也是对应了韩老师的一些人生感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当时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1: 其实我们的展览是根据韩老师的书哄媳妇儿，我们的这活动也是根据韩老师一本书来创作的，就是前面是未知数、
0: 嗯、
1: 算是他的讲了他的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呢，我们这次的活动它其实是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展陈部的伙伴胡月，然后他是根据韩老师曾经说过的一些，比如说乐，乐可解苦，一汪清水，这些非常有含义的一些文字，把它做成了18个点位，就是因为我们艺术馆现在因为已经18年了，18岁了，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如果常设展展品没有更新的话，就希望大家去看一些平时可能讲解看不到的作品，然后找到了18件作品，给它赋予了相应的含义，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观展的手册，然后还有贴纸，就是大家可以边参观的时候边制作这种手账，这个是一项。还有一项就是刚才介绍的18场活动，我们就根据它的这18个主题，前面是马蹄哒哒等等等等，根据这些主题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针对不同人群的18场公教活动的策划，所以也正好是在这个暑期期间。
2: 这次是有18个打卡点，也是对应了18句的感悟。王老师能不能挑两句您最喜欢的给我们来念念，它大概是放在我们展厅的什么位置？
1: 我们是18个点位，分别分布在我们的南北两个展区，然后其中有2句话我也特别有感悟，也希望能分享给各个听众。就第一句话是前面是一汪清水，这句话指的是心底一汪清水，没有过夜的愁，也没有过夜的气，所以也没有过夜的病。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就大家有什么事情就不要闷在心里嘛，就想开一点，然后真的就像韩老师说的，没有过夜愁就没有过夜气，
2: 很豁达，
1: 对，很豁达。
2: 嗯，
1: 还有一句话是前面是歪打正着，
0: 嗯，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患难小友，是韩老师非常有名的叫动物刷水画，这种刷水画其实就是歪打正着创作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当时是韩老师说，当时他想画画。

0: 我们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七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

0: 它施工里会不会有一些坑，它的开支是不是会很大，
1: 没错，
0: 这都是很多实际家庭当中遇到的困难啊。
1: 是的哈，就针对这样的一些困难呢，那近日哈，北京市老化改造样板间产业联盟服务行业呢，这个巡展首站呢已经落户副中心了哈。那向我们了解一下，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式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也是正式揭牌投用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90平米的这样1:1复刻的一个本地标准一室一厅的一种户型，一站式来解决老年人的居家改造的一些难题哈，给了大家一个样板来进行参考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间全市首批市级式老化公共样板间，来读懂我们居家养老改造的一些流程和政策哈。同时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请到了3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0: 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岳娜，岳娜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第二位是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北京宜乐居养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慧南，慧南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0: 第三位是北京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成员单位北京天坛装饰的
1: 张爽。
0: 张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三位也是第一个呢，由我们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能够有很多我们的。

0: 个就是卫生间，一个就是卧室哈。可能厨房呢也有的时候用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哈，但是也有用的。
1: 也有
0: 、嗯、客厅还有这些主要的这些这个功能区吧，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改造呢？
1: 嗯，
2: 好的，那我就带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样板间啊，我们做一个实景的一的一个介绍哈。
1: 嗯。
2: 我们这个卫生间的话呢，现在配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的工程啊，然后的话呢有双向的开合的卫浴门，这样的话呢方便轮椅来通行，老人以最小的角度轮椅不用向后退，直接拉开卫浴的门就可以直接走进卫生间。
1: 嗯，
2: 那墙面地面呢我们也做了不锈钢的防滑扶手全覆盖，包含呢固定式的马桶扶手，还有可折叠的墙面辅助扶手。
0: 嗯，
2: 然后另外呢卫生间我们还设置了壁挂式的淋浴座椅它可以多角度的恒温花洒。另外我们也配备了智能的可升降的马桶，自带恒温座圈，自动感应开盖，还安装了我们防水的拉绳、紧急呼叫器、水浸报警器。洗手区呢我们还采用了圆角的悬空湿老镜柜，底部呢也预留了轮椅的放置空间，那搭配可抽拉的感应水龙头，全地面防滑处理，规避积水打滑的隐患。
0: 嗯，这是卫生间的一个设计哈。
2: 对对。
0: 嗯，在卧室呢又有哪些巧思呢？
2: 卧室的话呢我们配备了多功能电动的护理床，可以支持起背、抬腿、翻身。
0: 嗯，
2: 断电储电呢也20多项适老化的功能。我们可以语音直接和床进行互动。也搭配了高度可调节的防滑的床边护栏。顶部呢我们还安装了2台毫米波雷达，实现无感的跌倒监测。
1: 嗯，
2: 然后我们另外呢铺设了睡眠的监测垫，实时呢采集心率、离床的异常数据、血压、血氧，包括睡眠期间的睡眠数据都有。
0: 嗯，
2: 全屋呢另外我们粘贴了人体的感应夜灯，人来即亮，延时熄灭。衣柜呢床头柜我们也全部设置了隐形的扶手加圆角防撞设计。另外增设了记忆慢摇椅、照护椅。全屋呢还有我们配置的智能开关、离线的语音音箱，老人语音呢就可以操控灯光、窗帘，无需起身走动。
0: 嗯，哎，我发现哈，这个卧室的这个床肯定是跟我们普通的床是不一样了哈。
2: 对。
0: 哎，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医院哈，就是医用的那种床，它可以就是折叠压起就升起呀、升降啊，是不是那种有功能性的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我们现在这个床呢，是我们和研发一起来做的这个床。
0: 嗯。
2: 那么它可以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床保姆一样啊，那我们可以直接跟床互动，说请帮我翻身，请帮我抬腿啊，然后呢请帮我侧身，或者是还有如厕的功能。
0: 嗯
2: 啊，针对长期卧床的老人，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经常需要护工到旁边，可能他自己就可以和床互动直接操作了，
0: 这是语音就可以来操控它，
2: 语音就操控它。
0: 嗯，真的很方便哈。
2: 对，
0: 那在厨房呢又有哪些设计？
2: 厨房的话呢我们设置了台面高度可以调节适配站立还有轮椅人群这样的台面，我们台面呢就做成了可调节上下的台面。吊柜呢我们也加装了电动下拉的置物栏，这样呢避免老人去登高踩凳的风险。
0: 嗯，
2: 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跟吊柜直接语音呼叫他，请把拉栏下降。
0: 嗯，
2: 那么吊柜的话自动就会把拉栏下降，老人直接就可以拿取吊柜里的这样的调料物资。
0: 嗯，
2: 啊，然后灶具呢我们也联动了燃气泄漏探测装置，漏气呢会也自动进行声光的一个报警，同时呢联动开窗帘。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有燃气泄漏的话呢门窗自动就打开。然后全套的我们的厨房的话呢也做了圆

0: 这种智能系统也都配上，几千上万的可能也常见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来这个低成本简易改造和全屋智能改造这两套方案做一个参考呢？我们的张爽。
1: 好的，我想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其实呢，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它是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

0: 这个地面的防滑，像浴室空间、厨房空间这种湿滑的区域里面，我们会涂刷这个防滑涂剂。那在卫生间里面，
1: 还有专门的防滑涂剂，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就地上。

0: 因为我们最怕其实地面有水是吧，
1: 嗯，
0: 它就是先得它就直接刷在那个毛坯上的嘛，
1: 刷在瓷砖表面，
0: 瓷砖表面，因为瓷砖最滑了，
1: 是的，
0: 它不会影响瓷砖的。

像这类产品里面呢，除了我们对空间的整体的把控之外呢，我们要做到无感化，然后从我们的灯光照明上面，我们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进行了一个联合。

0: 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第一选，那安全上面呢，我们就最害怕的其实是老人的跌倒的问题。那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刚才说了有防滑的这种地胶，然后扶手，然后床边的这种扶手，对吧？还有我们的一键呼的这种报警器，安装在床头，安装在卫生间里面。那第二个优先级呢，其实我们是想更突出的是便捷性。便捷性我们比方说便捷的生活，然后以及照明，像我们晚上企业的这种小夜灯的增设，然后呢和我们便于起身的这种适老的椅子，和我们一些厨房的这种局部的改造，像燃气报警啊，防干烧灶啊，其实都是在安全跟便利上面去给我们做到一个守护。第三级呢，我们可能会突出的是智慧化的。智慧化呢，比方说我们智能的药盒，这种提醒去用药，怎么去分药啊，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药盒。还有呢，就是我们门窗的这种传感器的产品，就是防走失啊、异常提醒的这种。
1: 我们家也有，因为有孩子，有的时候和有老人，它是一套。

0: 做到这种养老的服务，包括体验这种产品，就很方便。
1: 好，王总。
2: 啊，我们娱乐居呢，实际上在北京有40多个养老驿站哈，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适老化产业联盟机制呢，我们100多家成员单位一起呢。

0: 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

0: 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暑假已经到了，我相信不少的朋友，这当中也包括家长朋友，会发现从考试结束一直到暑假时间段啊，是孩子的大额消费热潮期，而这一时段家长朋友是迫切的希望孩子树立理性消费观。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金钱心理学一书。金钱是每个人人生当中需要处理的至关重要的课题，而影响每个人财富终局的，并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金融知识。

0: 而呢，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啊，哎，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你也应该先从调整内在的心态入手。
1: 不论是从金钱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讲啊，还是

这个投资对你就有了一种个人意义，而这种个人意义能够让你穿越周期，能够让你更好的、更淡定的接纳投资中间出现的波动和起伏。那所以自我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投资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在参与哪一种游戏。那刚才流沙有讲到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读书，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投资者，或者想要发财的人，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学习？就听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买股票的建议。我知道有很多

起。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过度的自信，所以在书中说啊，比尔盖茨说过，成功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老师，他会让你有一种幻觉，你不会失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认清所谓的大势和你自己的投资理财的能力。作者也说啊，所谓的那些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他可能其实最终的胜算也就 50%， 甚至还不到。但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事事都能够正确判断的人，这种清醒才能让你保持

人生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所谓的长跑啊，很多的时候是坚持，很多时候要保持淡定，要有规划，要向内寻求，因为一切一切都发端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方向；我们想多长时间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节奏。职场当中也是，工作当中的精进也同样是一种自我成长。当你热爱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总是计较得失；当你不总是计较得失的时候，你就更愿意投入。当你投入更多的时候，工作可能会给你很多意外的回报。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就实际上我和流沙做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做节目就有这种让我的感觉，就是热爱他做的事情。他总跟我说他很幸运，因为工作给了他很多很多满足感。其实正是这种投入，我想不光我感觉得到啊，听众也能感觉得到。所以我真的希望，特别是听我们节目年轻的朋友啊，就像热爱投资一样，你也能够热爱你的工作。当你不去计较的时候，当你全情投入的时候，你的工作也许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

0: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您可曾知道，北京的中轴线不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也见证着中华民族勇敢不屈的品质，铭记着人人志士追求自由进步的奋斗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以北京中轴线为空间线索，梳理中轴线沿线的革命历史脉络与红色渊源，讲述革命火种在古都播撒的故事。谢一鸣，党史专家，北京中国抗战史研究会会长。
1: 谢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非常荣幸。
1: 您看您这本叫《红迹绵延更续》的这本书当中，以北京中轴线作为一线索，串联起了党的早期创始人他们的足迹，
2: 从南往北吧，是吧？从永定门天桥附近啊，129运动间爆发中间一个重要的集聚地，到前门和平进北京，然后到这个天安门，再从五四运动一直算起，是吧？然后一直到中山公园、劳动文化宫过去的一些事情，一直到神武门、到景山、到钟鼓楼吧，这沿线啊，

0: 代表啊，他都在这个文华胡同这个地方来接待过，然后一直到公共合作一些建立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啊，他都做了很多事情。
1: 那他的这处旧居是什么样的？
0: 院子呢不大，也不是李大钊买下来的房子啊，他是这个租赁的一个小院子
1: 啊，当时租的房子，
0: 租赁是一个叫四合院，他这三合院啊，到三合的这一个院子，从北边进去往南走，这么样这样一个格局是吧？东厢房呢是李大钊的子女们住的地方啊，李宝华他的孩子什么住的呢？西厢房呢是他的书房，也是他的会客室。北房呢是李大钊夫妇俩活动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租金当时还是比较便宜的。李大钊作为一个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的主任，后来北大聘他为教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的这个
1: 收入身份地位都很高，是不是？
0: 身份地位都很高，从他身上嘛一直都保存着这种非常朴素的这种品质，可以说都成了一种习惯了
1: 是
0: 吧。他这个房子的租赁也好，使用也好，都是以这个生活工作的基本需要为前提的。当时李大钊在2000年前后啊，在北大的工资是120块大洋，还身兼着这个其他一些学校的这个教学工作，特别是史学啊，在外边讲课，所以他这个收入一个月将近300大洋，
1: 非常高了，在当时。
0: 对，非常高。毛泽东嘛，在这北大图书馆的时候是8块大洋，8块大洋就是生活就可以了，是吧？一般的话，像我们了解那些北京的市民呐、是吧？包括长辛店工人呐、有3块大洋就够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开销了
0: 啊，开销就够了。他在这儿生活了这么4年的时间，是吧？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工作，为党的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的这个活动、北京共产党支部的开展的活动，做了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贡献。
1: 那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呐、就是李大钊当时收入这么高，他的生活又是这样的简朴，那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
0: 2000年前后是吧？咱们现在有据可查的话，2/3的钱都用于接济青年学生生活上啊，学费上开销不了的，他就他的钱里垫啊，还有的是做保啊，你比如说这学生在北京来学习是吧，要有这个知名的人士是吧，做保他这个方面他要花费花钱是吧，更多的都是用于这个开展革命的活动上了是吧，比如说当时出版刊物啊、出版杂志啊，还有一些活动的经费啊，所以2/3左右都用来这方面革命的工作方面和这个接济学生方面了。现在有记载的话，我们看那个何孟雄那时候作为这个北京这个北方的这个青年团的代表去那个俄罗斯去开会是吧，到边界的时候在这个满洲里那个前面，就是从那要越境出去，结果被这个黑龙江的军阀给抓住了，过不去。这时候就是有人传回信来，赶快告诉李大钊啊，这个北京的党的组织北京党组织就开会得掏钱呢、把他保出来
1: 啊
0: 营救出来。其他学生都很穷啊是吧，你出1块我出2块这么出，李大钊当时就把他，你们能出多少出尽你们的力量吧哈，剩下的所有的就都他包了是吧，这样的情况呢就非常多，
1: 收入挺高的，按理说应该有一个优渥的生活条件，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就让人想起了铁肩担道义，是不是在他的书房当中也挂着这样的字？
0: 对，李大钊写这个对联啊，铁肩担道义这个妙手著文章很多是吧，明代的啊杨基慎写的这个叫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啊，这个李大钊改了一个字儿，就是妙手著文章是吧，就是不但针砭这个石壁，要对这个统治者的这种辣手，就是那种尖锐的批评和抨击，同时也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的这种同情，对这个改变社会的有一种追求是吧，
1: 是，
0: 所以他用妙手著文章呢就写得更加准确，而且从他这个一生就可以看出来是吧，肩负着这个解放中华民族这种重任是吧，手上写着这个千秋不朽的这个妙文。
1: 没错，是这样的。说到了他书房有这样的字，其实在他的那个叫西厢房哈，刚才你也说到了，既是书房同时也是会客厅，这个会客厅可不是一般人的会客厅，这里面接待过的知名人士原是非常多的哈。
0: 对，国际方面像马林啊什么这些啊，都是建党时候派的中国来的这个国际友人，
1: 共产国际的代表，
0: 国际的代表，而且还有高君宇啊，很多他的朋友同事一起商量工作中间呢、社会上的问题， 我们八十年代

0: 去过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腾出来，是个大杂院，因为他们走了以后又租给很多别的人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房子
1: 没错。
0: 到了21世纪吧，这个世纪的初前后，当时西城区的区委做了很多工作，把这个整个院子腾出来了，文化胡同里的旧居啊恢复起来啊，现在确实是目睹了他这个当时生活的情景。你比如说他里边一些墙上挂的这个对联，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些图画，还有他的当时的电话，那时候北京电话是有数的，也都是历史工作者做了好多工作查出来的，尽量的按当时的情况呢复原。除了这个工作上的需要的东西之外，是吧，包括他的一些砚台啊什么这些风琴，李大钊的因陋就简是吧，从旧货摊上淘来的，教育子女啊使用的，他也当写字台，也当弹琴嘛哈，这个防止被别人窃听啊什么，这些都这个工作都做过。李大钊休息的时候呢也愿意欣赏一些好的曲子。
1: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李大钊先生的故居，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瞻仰一下，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有非常多的老年朋友们应该都去过那儿了。
0: 对，北京早期建党的遗迹啊，以北大红楼为主牵扯到的啊，你比如说新青年编辑部啊，这个每周评论啊，长辛店啊，31处，
1: 对，31处
0: 这些地方啊，其实大家有时间的话，身体允许的话可以看一下，互相呼应的。
1: 没错，而且在李大钊故居还有沉浸式的情景剧的表演，大家去了之后感觉自己也是当时的群众或者当时的学生，也会被带动的热血沸腾的。
0: 对，
1: 说完了李大钊的故居，我们再说一说陈独秀，他当时在北京是住在哪儿呢？谢老师，
0: 住在建港胡同，他在这个地方住的，他是第二次来北京，是吧？1917年，因为陈独秀啊确实是在个思想学识啊都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特别是他那个1915年创办这个新青年杂志啊，当时叫青年杂志以来以后呼声很高，蔡元培啊北大校长啊兼容并蓄吧哈，聘请他来当文学系，当时叫文科学长系主任吧啊，陈独秀当时在上海，他说我来可以，但是我还办着一杂志啊，我要来北大当教授，我还得把这个杂志带来，你这条件都答应。陈独秀就租住在这个建港胡同这个地方，这个小院呢离北大不远，徒步就能够走到去，
1: 方便，
0: 方便，是到学校里上课呀辅导啊都很方便，特别是他把新青年编辑部搬过来设在这个院里头，还在门口挂了这么一个编辑部的一个牌子。小院呢是一个东西的跨院，东边呢是这个陈独秀租下来了，西边呢还是人家那个房东的住家，东院里头呢南边是陈独秀住的地方，北边这个三间呢是新青年编辑部在地编稿子呀审稿子呀，聚会商量下一期的文稿啊，出刊以后的一些反应呢哈，在这里商量。当时这个编辑部的成员嘛，咱们都知道有李大钊，有胡适，有鲁迅的俩兄弟，还有高一涵呢，7、8个人。刊物呢就到北京以后啊轮流编，在上海的时候就陈独秀一个人编了，他选稿他改稿他联系出版，到这边了以后大家轮流编，一人管一期。当时这些人从人员看出就可以看出是吧，各色人等都有是吧，但是总体来说他们都代表了当时民主科学的这个新潮流的这个前卫的人物知识分子，但是后来他不同人走了不同的路是吧。
1: 是的，
0: 李大钊去世以后别人编的啊，大钊文选请鲁迅写一个序，鲁迅写这个序里边说这个我在这个新青年编辑部时候跟李大钊经常结识，他永远是一个比较很沉稳的跟大家都很融洽的这么一个人，不像这个胡适，胡适呢就像有点像那个水浒传里边那个史进似的，在门口拿着一个棍子说来来来来来。鲁迅呢形容他们这个新青年那个编辑部里的人物啊，这些教授也是很生动的，
1: 非常生动。
0: 陈独秀啊性格呢他是比较火爆的一个性格啊，而且对一个事情认准了他很坚毅的这么一个人，刊登了很多重要的文章，比如这个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有包括李大钊的这个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吧，都是这个时期在新青年刊登的。
1: 所以说这个院落这个

0: 当时就是文科的教室、图书馆，还有校长的这种行政管理的部门，都在北方
1: 办公的地方。
0: 办公的地方，这个图书馆呢在一楼，李大钊、蔡元培啊、陈独秀啊，办公楼主要是二楼。在这里边，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吧汇聚的一个场所，是吧，一个主阵地吧，是吧，它又是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孕育发源地。
1: 是在您的书中提到了一个章节，讲的就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诞生。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在哪里发生的吗？
0: 北京共产党组织是吧，它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靠的这个追什么风来的，它是中国社会和世界潮流的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咱们可以看捋一下，从新青年17年到北京出刊以后19年发生了这个五四运动，
1: 对，
0: 是吧，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个口号，当时会场上散发了传单，这有一个传单是陈独秀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他是五四以后学生被捕了，然后大家要求罢免这朝章路啊，过程中间6月11号吧，陈独秀呢写完这个印好这个传单以后呢，就在向社会向广泛的散发，是吧，到时候这个军阀已经

0: 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
1: 对，
0: 在茶座上啊，每个茶座上给放下这个北京市民宣言。后来觉得这个一个是太慢，而且的影响不大，就想起来到北京游艺场这个新世界啊，在这个香场路那个地方向群众市民散发。新世界啊，当时一共是四层，一层呢是一般这个游艺的家庭，二层呢是演电影的，三层呢是这个也卖东西的，四层呢是唱戏什么的这些的啊，五层呢在顶楼上呢有茶座。陈独秀啊，当时穿一身白西装是吧，带着这个学生这个来回回在这个楼梯上下看哪地方比较散发比较合适。最后呢觉得这个露天这个、广场上散发这个露台上散发比较好，又发的远，然后底下有演戏的，有看电影散场的人。陈独秀就在那发传单啊，开始时候一个一个递，后来觉得不过瘾了，就在就往外撒了。在撒的过程中马上就有一个侦缉队的便衣上来，几个人就把他抓住了。平常还是比较愚蠢，他们那时候警察也好，侦缉队的也好，还不像后来那个国民党的有一些那个中统啊、军统啊那种有特务训练的，他们还是老军犯那一套。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这是一下就抓的呢？
1: 对，
0: 因为前一天当时的北洋政府刚刚公布要罢免这个五四运动反对的军阀了，就怕公布的消息以后啊，社会上有混乱啊，所以就要求这警察和这侦缉队啊加紧这个防范啊，所以他们就在新世界里边就布置了很多暗探，是吧？
1: 提前布局了，
0: 提前布置了，所以一看有人傻，马上就把抓着，
1: 也算是赶巧了。
0: 对，赶巧了。抓着以后呢，从他当时的皮包里头，后来又到他们家去搜，到这个建港胡同去搜，搜出了很多传单。这传单比较刺激他们的是什么呢？不光要求废除这个日本签订的这个21条啊，还有罢免朝章路，同时还要要求这个罢免当时北京政府的警察局长啊，怎么这些人，就是他们的这个侦探的上司。还有呢，这个如果要是政府不这么办的话，学生、商人、工农人士，还有军人，他特别提到军人，就应该一致的起来啊，推翻这个政府。所以说这个呢，就给这个陈独秀定罪了，当时就给抓起来了。从这个，当然这个军阀一方面是这个要杀一杀这个五四以来的这种反帝反封的这种群众的学生的意愿，是吧？各界的工人农民这种反抗的这个声浪，是吧？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对陈独秀啊，是吧？这个罗列了很多罪状吧，是吧？从这个6月11号他被捕，一直到9月份啊，这个。社会各界包括李大钊他们都声援，要求毛泽东是吧，都声援要求放这个陈独秀啊。最后军阀这个或者说他们的法庭吧，最后呢让他假释，所谓假释就是说那个放出来，但是呢你还是这个罪人，要是要定期的到这个派出所啊警察厅里头去报到啊。这个陈独秀呢，这个开始的时候还这么做，是吧？他九月份出来嘛，一共被抓关进去了98天，将近100天，是吧？这是1919年的9月份啊出来，然后到了1920年这个初的时候呢，陈独秀他是不能闲的人啊，他对军阀恨之入骨，所以他经常有这个外出。特别是有的出了北京市，是吧？他那这次呢，他是这个1月份左右吧，哈，他到这个武汉的去讲学去演讲去。这个警察厅呢，看他好长时间不来报道了，到他那家附近去打听，说最近这先生一直没见到，然后呢就
1: 又慌了。
0: 对了，又慌了。像李大钊他们知道这消息的话，等陈独秀从外地回来，马上告诉他，你不能回到这个，你这个自己那个住宅去了，是吧？得躲一。

0: 啊，统治这么严厉的地方，在旧历年前后嘛，当时乡下有好多人就是收葬，是吧？他们就扮成这个收葬的这种人。那陈独秀呢，一口南方口音啊，他不像当地的人，怕人识别，
1: 对，
0: 所以坐在骡车里头，棚子里把这棉帘一盖上，坐里边。李大钊呢就在外头应付这个，如果路上有什么有问题的话，他来应付。在这个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他天津从乘船上上海，是吧？在北京到天津这段沿途上，是吧？李大钊和陈独秀呢就商议了这个，在中国成立这个共产党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中国的先进的这个知识分子，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通过五四运动啊，看到了这个中国要结束帝国主义和这个封建主义的压迫，是吧？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政党来领导，是吧？而且他们已经提。

0: 红走上历史舞台了，说说看看他们这个形势发展到什么样。然后到这一看，跟李大钊接触以后，李大钊把情况介绍了以后，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这个陈独秀，这个维金斯基就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可以成立共产党。四月份，20年的8月份，陈独秀就在上海成立了这个上海的共产党。这个10月份，李大钊就在北京啊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时候呢，就三个人，一个是李大钊，一个是张申府啊，张申府当时是这个北大毕业的，他是一个讲师吧，已经在留校啊，协助这个李大钊在图书馆主要做的工作啊。毛泽东那时候就认识张申府了，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学生，最早的三个党员，这是1920年的十月。不久呢，张申府到法国去留学去了，李大钊说咱们要增加力量，增加了七八个人，其中有6个人呢是无政府主义者。又过了不久呢，在讨论党的这个纲领的时候，特别是讨论这个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的这个纪律，还有需要采取什么主义指导的时候，无政主义就不干了，是吧？跟他们宣传的或者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觉得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这几个人呢就退出了这个小组了。这个无政主义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了，没几个人啊，5、6个人，李大钊他们又发展了邓中夏啊、高君宇啊、何孟雄啊、缪伯英啊，加入了党的组织。到了十一月份呢，一个多月以后，党员呢扩大了，不再叫小组了，叫北京共产党支部。同时，这时候那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成立了，
1: 对，
0: 是吧？党组织的出现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有逻辑的这个历史逻辑发展的一个产物。我们每当怀念起他们的时候啊，到他们这个所在地生活这地方走一走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是吧，看一看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是吧，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牢记党的这个宗旨，是吧，不忘这个建党的初心，是吧，把这个今后的事业啊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2: 从北大红楼的灯火，到箭杆胡同的油墨香，再到文华胡同的琴声，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感受到中轴线这条线不但是地理上的对称轴，也是历史的见证轴，精神的血脉轴。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3: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戴爱民你好。
1: 好，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毕业季不是终点，而是告别与新的启程。是用断舍离告别青春，还是丑萌的表情包排解焦虑？网络热议的话题藏着怎样的集体情绪？告别校园奔赴山海，是解脱还是迷茫？人生少不了不断的告别与启程，你需要怎样的心理装备？从分离焦虑到身份重构，从

0: 个工作，那大概也就一个月一工作，那你都认为大家不好，那是不是折射出来我们可能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眼光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心理上也存在的偏差
1: 啊。所以您看哈，我们会评价一种状况，不管是您说的这个几个月就换一份工作，还是一年换一份工作，评价为这个人好像不太踏实哈。
0: 不太踏实，对，
1: 哎，他的合作性，他的团队意识啊，他跟这个交往，跟这个单位的嵌入哈，或者是自己对于自己这个长期的发展规划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哈。
0: 对，他是比较茫然的。实际上就是说，这山望着那山高，往往会让他觉得后面的永远比前面的要好。
1: 哦，这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的听的那个故事啊，掰棒子的猴子。
0: 对对对对。
1: 哎，掰一个扔一个。
0: 掰一个扔一个。
1: 咱们说的这种心态，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地方不是很包容我。他会从很多人际关系上或者是自己现实的回报上来考量自己的这个际遇哈。但是我们可能会往往会低估了他人的善意，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别人可能并不是故意要给你穿小鞋，我故意要给你设卡设办啊，但是他为什么有些人会带着一个，哎，好像别人都对我不好的这样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世界和关系？
0: 我想跟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啊，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二三十年吧，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成长当中的时候呢，既缺少了挫折教育，也缺少了什么呢？就是说让他的这个得到的这个啊，那得需要让他得等待，学会等待这点。
1: 延迟满足。
0: 对，就是延迟满足，因为没有，现在都是马上满足，立刻满足。
1: 因为家长具有了一定能力，就是可能会有一种理念是说，哎，我尽量给孩子好的。
0: 对对。
1: 哎，
0: 就我们一定要多给
1: 孩子需要的，那我可以，我就随时去满足了，对吧？
0: 对，他太快的强调说我就能够满足到心态，但是今后我们进入到社会的工作的时候，可不见得是这样，人家这个工作有他的流程，有他的不同的挫折，可能跟你的这种瞬间要得到这种满足时间是有矛盾的。那往往就会认为，凭什么你就不给我？人家都能给得了我，我以前这儿都能拥有得了，你为什么现在给不了？那就是你的企业的问题
1: 啊，
0: 是吧？或者你管理的问题
1: 啊
0: 所以现在我们老说，我们现在零零后在整顿职场。

0: 人的一些选择上的智慧哈，实际上很多时候可能哎就给你有启发，帮助你卸下了思想包袱。
1: 对，
0: 他的不同的选择可能就。

0: 就落入了骗子圈套
1: 啊、哦。
0: 所以在即将这个我们毕业季是吧？
1: 嗯，
0: 我们跨入到这个新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秉持着这个别太过好奇。
1: 嗯，别太过好奇，有要有一定的这个理性判断和保护自己的意识哈。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有一种清澈的天真，
0: 对，
1: 是吧？我觉得这也正是年轻特别美好的部分哈。
0: 对，嗯，他就应该有这样的力量。
1: 嗯，然后您看，我们说一下这个背。一首附属哈，他的表情包其实是得到了更多毕业季的年轻人的二创哈，
0: 对，
1: 网友给他配上了各种创意文案，他就是一个老鼠、嗯、啊，对着窗户背着手，看向窗外，然后网友给他配的有附属什么时候转正啊，什么时候当正鼠啊，嗯、还有这个慢慢急，不要来啊，这是一种松弛哈，
0: 对，
1: 哎，还有。一 KB 的小脑正在思考，放过自己。嗯，再有就是寻找生机和突破时刻的准备，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恰恰是映射了我们当代的学生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嗯、那种彷徨啊。
1: 嗯，
0: 当然又
1: 既有彷徨，也有对自己的调侃和松弛一点的心态哈。
0: 对，对对，
1: 可以随时出发啊，向阳生长。
0: 嗯。我觉得就在这种你说无奈吧，也无奈，因为是被迫的，因为学业要结束了，我不想长大，不想长大，
1: 是吧？我不想长大。对，即便你偶尔背起手来歇一歇，笑一笑哈，自嘲一下，或者是释放一下您的幽默，但是仍然可以继续向前走。
0: 对，对，即使说有些人可能为了考研说就要上岸，然后有些人呢可能要去工作啊，有些人可能还不清楚我未来到底干什么，但是我在这里面先。哎，幽默一把其实蛮不错的啊、嗯、
1: 对、所以就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焦虑，或者是因为啊家长啊外界呀 啊同龄人的比较啊给我带来的焦虑、
0: 对、
1: 嗯、因为面临身份切换的时候哈、
0: 嗯、
1: 我想这个不管是进入社会的这个毕业啊，你不管上到博士哈、嗯，你也要面对我最终要进入社会，
0: 你最终要进入社会
1: 啊，还是说我哪怕就是个小升初啊，我哪怕就是一个中考之后的啊，
0: 对，
1: 上高中，那么他都会有一个进入新环境的。
0: 对，那么他进入新环境，他的心态也会要变化啊。当然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既有彷徨，有的人可能充满了希望，
1: 嗯、
0: 也有人觉得恐惧啊。其实这都很正常。
1: 嗯，
0: 那你当面临一个新的地方啊，我们实际上比如说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你的那个心情、你的紧张、你的恐惧，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对吧？你有憧憬啊，当然也有胆小，是吧？万一这个迷路，或者说怎么样，这个耽误了时间，耽误了行程，怎么样，那都有可能。
1: 那您看，正在面对毕业季，或者是明年才正式毕业的这些孩子哈，有一个状态就是，他想的远比他。

0: 哈，又能够积极的从当下入手去完成这个重新的启程。
1: 对，
0: 嗯，好的，节目的下面呢，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聊这个话题，毕业季告别与启程的心理装备。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语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语时。
3: 今夜思语时，我想对你说。

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在毕业季哈，如何做好告别与启程的心理装备？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

0: 年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这个清华大学的沈阳教授啊，我们在一起在、他在谈到关于 AI 的时候，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前沿的这个践行者，我认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这里边也可以跟大家来说啊，
1: 分享一下。
0: 对，他带着很多的研究生不同的方向啊，他用 AI 加什么呢？一个是说，你比如说我画画，那我可以 AI 加画画，你去训练他啊，你去练练练的话，他比如说这1000张画是什么样的感觉，10000张画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练到100000张的时候，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你训练。

0: 将来也有可能你也去创业，可能真的变成新的一代天骄，可能就是你们。
1: 另外我觉得大家现在能找到的一种松弛，就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绩优的考量，对吧？
0: 对，
1: 我不是一定要一个所谓的成功学，我不是一定要出类拔萃，我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从尖子生到这个成功学的过程哈。
0: 对，
1: 我可以是一个大多数哈，但是我能活成自己。

0: 实地去做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这个并不冲突。
1: 不冲突，因为我觉得这是增加他人生的体验。
0: 嗯，
1: 他就跟我觉得，
0: 你看很多人，我觉得之所以在就业路上觉得高不成低不就哈，
1: 嗯，
0: 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看不上啊，我爸妈也看不上，我怎么能去干这个呢？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其实任何一段路也没有白走的路，
1: 没有
0: 一个特别简单的工作，它就是从接电话到送。

0: 发表一个言论，就谴责说：“哎呀，这些兄弟，我不会让他失业，我先让他去学修理，因为机器送货，但是这机器也是坏的
1: 啊，
0: 对吧？我先去修，
1: 最不能替代的 AI 会替代白领哈，我们这种文字工作的，
0: 对，
1: 这个机械臂也能会替代一些纯技术工种，但是需要一定灵活度的蓝领。”那个是无法被替代的，
0: 他
1: 既要动手又要动脑，又要去适应不同的环境的，
0: 他是无法替代的嘛，
1: 代的
0: 对吧？我觉得那个想法其实他真的是前瞻。

0: 连起来嘛，是吧？像一项链一样把它转起来，还是很好看。
1: 嗯嗯，所以有话说，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觉。啊，我们对青春的理解往往是在对青春的回望的时候。
0: 真是啊，现在一想，哎呀，一回想都是30多年前，觉得时间太快了。
1: 对，回望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那个青春的感觉，青春的意味。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

0: 往后回望的时候哈，又有一个载体，嗯，
1: 对对，
0: 也给自己的当下有一个很好的梳理和再启程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再说一种情况，就是如果确实是进入了一个空窗期，嗯，啊，我从毕业，结果呢没有明确单位接收我，只能先回到家里，或者是我的身份处于一个摇移的漂泊不定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嗯，我的心理上啊，怎么能更好的去度过？
1: 这想起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就是叫待业青年，嗯，是吧？那咱那个时代
0: 是每个时代其实都有，
1: 都有，嗯，
0: 都有作家，啊，
1: 对，
0: 待业青年，
1: 待业青年嘛，嗯，我就想这个词虽然老啊，但是实际上
0: 自由灵活就业者，
1: 对，即使说我现在没有明确的工作，甚至比如说

0: 在准备在做啊，一定在行动当中。你哪怕这几年我不出去，可能在这里边暂时在所谓的啃老，但是你在比如说你选择一个方向，你要勇敢的去来尝试去做。
1: 嗯
0: 啊，我有很多的学生，我就跟他们在讲，我说其实

0: 那么多人看，哎，在某平台就零星八个的去看，这怎么来解释呢？
1: 对，对吧，不同的用户群，可能对于你的认知，对于你的输出啊，他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不一样。
1: 嗯，所以你要尽可能的去尝试，去打开自己，年轻人啊，
0: 对，
1: 再去拥抱这个世界过程中，
0: 拥抱这世界过程当中，其实很精彩的、啊。
1: 对对，所以要调整好这个心态哈、啊。
0: 对，一定要
1: 就是一种开放的、好奇的，我愿意去拥抱这个世界的，而不是说。好畏缩的不敢的，或者充满了对自我的质疑的。
0: 对，我们有很多人就会比较自卑、就觉得哎呀，我这长得
1: 我不行吧、我没考过吧，我出去不好意思吧，
0: 然后学历又不是大的什么九八五
1: 二幺的，不够高吧、就是在迈出这个脚步的时候会给自己有很多的限制、
0: 对，我看到了限制太多了、他们会认为学历不高，长相不好、然后又不会表达，
1: 但是这些其实上都是你自己在为自己迈不出去的那个脚步找一个理由和借口、
0: 完全是借口。
1: 他说啊，所以我就光站在那里就得了吧。
0: 对，我以前的在那个学生在找我们做心理辅导的时候就在说，说老师我这个不够好，我觉得不行。
1: 嗯，
0: 我说不行，你知道你在你这个高考大省当中考了一个大学进来，你知道你挤掉了多少同学呢，对吧？你来跟我说现在不好，跟我说不自信，你凭什么呀？
1: 对，
0: 我说别掉在那里头，给我出来，对吧？我说你相当优秀，你去想想那有多少当年有多少落榜的学生呢，对吧？你闯进来，只是说你在这个新的环境下，你可能觉得你当年在那儿挺好，但进入这里边可能没有那么好。我说当然是天外有天嘛，
1: 对，
0: 对吧？
1: 跟别人比总会产生这样的情绪。
0: 对，你要跟你过去比的话，你觉得你有没有长见识？你跟

0: 我非得说我
1: 我必须年薪百万我才行啊、我必须进入体制我才是
0: 不一定
1: 上班。
0: 对，因为你要根据你的性格特点啊、因为有些人的性格特点你在这里边的时候未必适合这个体制啊，
1: 嗯，
0: 对吗？
1: 对。
0: 那么有时候你换个环境你可能真的叫游刃有余。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对于未来来说，我觉得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可能。我认为就一切皆有可能，
1: 是、要看到自己拥有的宝贵的青春的财富和各种可能性哈，积极的去探索和拥抱。那节目的最后，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总结概括一下吧。面对告别可能存在的分离焦虑，如何缓解？重启又如何给自己注满勇气？
2: 我想先说的一句话。毕业不是失去，而是你在心理上终于可以断乳了。那分离焦虑该怎么来缓解啊？我的建议是啊，允许自己不舍得，但是别用不舍得来绑架你的未来。你去跟室友好好的吃顿散伙饭，跟那个重要的人啊，好好说一声，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这种有仪式感的告别才是真正的放过自己。那对于身份的重构呢？从学生变成社会人，最难的不是你的能力不够，而是你不再有一个明确的角色可以躲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别着急问我是谁，而先问的是我今天能做点什么。身份啊，不是你想出来的，它是在一件件小事里长出来的。那至于同辈的压力，比如说你刷朋友圈，你看到谁保研了，谁进大厂了，谁订婚了，你瞬间就觉得你自己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四季有声，新相随。我提醒您，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暴雨，伴有雷电，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通知过住在咱楚地区的游客，今日在赏心院有楚国的离别表演，谁愿看就去看。跟着又问，你和开田这一离婚，今天谁去演楚王子？开田想必不会有心情演了。说着向窗口走过去，片刻后

0: 暖暖急忙拦住爹的话头，他怕爹会说出更多赞扬开田的话，那样他就会更尴尬，更不好开口。
1: 啥事儿？说呗。
0: 是要我替你们照看丹根？暖暖娘转身把外孙揽到怀里亲了一下。
1: 又长高了，想外婆吗？你爷爷奶奶他们身子骨还好吧？你爹？
2: 我说出来你们可不要着急。
0: 暖暖先做了点铺垫。
1: 说吧，你这孩子咋会吞吞吐吐的？
0: 奶奶扬起手中的拐杖，敲了敲暖暖的小腿肚。
1: 还是个经理嘞，瞧这个说话的别扭样子，

0: 他娃子有了钱，是咱们楚王庄的首富了。他娃子不用下地干活，是咱楚王庄的大闲人了。自然就要玩这个了，猜得着的，只是没想到这样快。
1: 你是听说还是？
0: 娘的脸也红了，她没好意思问得更直白，这种事儿当妈的也真是不好问出口。
1: 是亲眼看见。
0: 暖暖低下了头去。

解离婚的意义，照样像过去那样向他爷爷奶奶那里跑。暖暖并不拦他，每一次看见他手里拿着奶奶给他的吃食从邝家院里跑出来，暖暖都会轻轻地叹口气。有一个中午，开田娘包了饺子先让丹根吃过，又亲自来喊暖暖过去吃。暖暖不去，老人就端一碗净送了过来。暖暖没法，只好接过来坐那儿吃。开田娘

人呐，犯不着为一点权呀利呀的事儿就生气记仇的，能活多长时间啊？到最后还不都是躺进土里？说不定啊，几十年几百年后，两个人的坟被风刮雨淋的一平，后人们在犁地种庄稼，会把两人的骨灰都掺搅在一处，谁还去给你分清楚啊？暖暖再舒一口气笑了，说老伯讲的对。那天往家走时，暖暖觉出心里的气是已经消了，他希望自己能心静平静地过日子，总是气鼓鼓的，保不准哪天就会落下病。

啊，证人啊。薛传心呵呵笑了。你说你想叫我们怎么做吧？禁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像当初那样做旅游生意。

0: 可你们开了这个头，他想挣钱。
1: 是吗？归根结底还是怨他自己。
0: 是你们诱他学坏的。
1: 我看啊，你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儿。你和赏心院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赚你的钱，这边赚这边的钱，管这边的闲事儿干啥？走吧你。
2: 开田很不耐烦地站起身。
0: 邝开田，这事儿我管定了。
2: 暖暖被对方的态度惹恼了。
1: 你怎么管啊？你管了有谁会去听？
2: 开田冷笑着。
1: 别不知天高地厚了，你以为你是谁啊？老老实实做自己的生意。
0: 你以为你一个村主任做的事儿，别人就管不了了？
2: 暖暖也冷笑着说。
0: 你别忘了，你这个主任是大家选的，大家可以选上你，也可以选下你。
2: 你应该算算日子，主任的换届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你甭拿选举来吓唬我，我不是沾石豆，你别想像当初赶他一样把我赶下来。告诉你，我既然当上了这个主任，知道了当主任的好处，我就要当下去。你要想在楚王庄继续住下来，想在这个地盘上做事儿，就不要和我作对。
3: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4: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闭口不言了，那些人就对你的沉默不语大发议论，大加讨伐，又把事情闹个沸沸扬扬。
1: 处在这种杂乱纷繁的包围中，作家们就休想找一个安静的处所，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去构思人物的形象。但是这些又是他们所必须的。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历史上，大家总还算好歹有所克制。有人对时事看不惯，便常常沉默不语，或者左顾而言他。但今天呢，一切都变了，即使是沉默不语，也会使人感到心惊胆战。自从把克制看作是你的一种选择以来，艺术家便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是非的漩涡。我认为在这里用卷入一词比用参与更恰当，因为对艺术家来说，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参与进去，倒有点像义务服兵一般。今天的每一位艺术家都已被卷入他这个时代的战船上，于是我们便处于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艺术家也就只有和大家一样操起桨来划船，并且如果能够做到还要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创作。

社会里。商品社会可以认为是这样一种社会，即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东西都为符号服务，从而也便没有了那种东西。比如一个统治集团衡量他的财富时，不再以他占有多少土地和拥有多少金条为依据，而是以一种数字为依据，以这个数字可以换得其他多少数字为依据。一个建立在符号上的社会，就其本质讲，乃是一个人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物质的真相被掩盖了，于是对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形式上的伦理准则做他的宗教信仰，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甚至把自由平等等口号写在他监狱的大墙上和教堂里。亵渎的这些字眼是要受到惩罚的，然而今天受到歪曲最严重的乃是自由的含义。艺术就这样变成了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因此对

受到批评。这两种审美观的对立由来已久，一种是主张对当前的现实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则主张把一切不属于当前现实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其结果是殊途同归，都在欺骗的账目下远离了现实，取消了艺术，走到一起去了。右翼的学院派不晓得左翼学院派所利用的人类的痛苦，于是在艺术被否定的同时，这种痛苦也就加深了。应该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欺骗乃是艺术的本质吗？我却认为恰恰相反，就艺术而论，离开现实它便一事无成，而离开艺术，现实也微不足道。那么艺术怎样高于现实，又怎样服从现实？艺术家选择他的描写对象，同时也被对象所选择。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对人的一种反抗，因为它赋予现实的是另外一种形式，一种受局限的形式，因为现实是艺术灵感的源泉。从这方面讲，我们大家都是现实主义者，

0: 由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伊波利特急于要离开这个城邦，他的老师劝慰他，在这里菲德尔使您痛苦，触目神伤，真是暴虐的后母啊，刚刚相见他就把您驱逐，显露他的淫威。但以往对您的刻骨仇恨现在或许已经冰释，或者不再那么激烈。

我究竟想得到什么？一旦我大破沉默，您一定会心惊胆战的。厄诺娜逼问他：“哦，我的老天哪！不管您说什么，也绝不比看着您死在我怀里更可怕呀。”

0: 我经受着爱情的狂风暴雨，您就要听到闻所未闻的丑事。我爱，听到这恐惧的名字，我颤抖，我呻吟。我爱，您可认识这阿玛宗人的儿子，长久以来受尽我虐待的王子？厄诺娜惊叫着，伊鲍里特，我的老天哪，这可是您叫出来的名字。我看到他就满脸通红，神色不安，心里顿时七上八下的乱作一团。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连话也讲不出，我感到四肢僵硬，全身发烧。我领悟到维纳斯和他那可怕的欲火，我摆脱不掉爱情的纠缠与折磨。我为女神建立神庙，尽力把她装扮好，我想以此追回失去的理性。我那火热的爱情简直无药可救，虽然我嘴里呼唤着女神的名字，心里却扔不下亲爱的伊波利特。我到处回避伊波利特，真是苦不堪言。我在他父亲的形象里又见到他的身影，我只能竭尽全力克制自己。为迫害他，为驱逐他，我装成一个暴虐的后母，我愿意用死来保全自己的名声，来窒息这可耻的邪恶。菲德尔听说了这一切，他坐立不安，万分后悔。他被赶走了，我听到了什么消息？这还未熄灭的情愿又在我心中复燃，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去挽救他的儿子。他从惊慌的阿诺娜手中挣脱开。哦，我坐立不安，万分悔过，谁知道这悔恨把我拖到何种地步？也许我会把事情和盘托出。但是他听说伊波利特并非是一个不动情的人，而是爱上了女仆阿丽丝。菲德尔又燃起妒火，又渴望伊波利特的鲜血。我在妒火中燃烧，我在干什么？我的理智到哪儿去了？我的丈夫还活着，我却欲火难耐。我这个人真是罪恶滔天，两者汇于我一身，乱伦与诓骗。我残忍的双手急于报仇泄恨，要让无辜的鲜血四处飞溅。乳母阿诺娜趁势推波助澜，菲德尔斥责他，您又来替我出什么主意？啊，难道您一定要使我毒入骨髓才肯罢休吗？瞧您搞得我身败名裂，我不听您的话了，滚开，可恶的魔鬼。厄诺娜委屈极了，哦天哪，为了服侍您，我无事不做，他真是活该，我得到了这样的丑报。伊波利特悄悄会见了阿丽丝，两个人私定终身。阿丽丝让伊波利特先走，他稳住国王。国王听说乳母阿诺娜投海自杀，王后失常，觉察出他或许错怪了儿子，便急忙命令人把儿子找回来。可是伊波利特的老师泪流满面，向国王报告王子已不在人世了。是海神实现了忒修斯王对儿子的诅咒，趁着王子在海滩驾着战车心神恍惚时，海神派出海怪惊吓战车，战马狂奔，甩出王子，拖着王子在沙石上跑，王子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他临终前希望有一天父亲能够清醒，还自己清白，善待女仆阿丽丝。菲德尔服下毒药，临死前向丈夫忏悔一切。最后他说，死神来临，亮光已在我眼前消尽，被我亵渎的上苍将恢复他的明镜。忒修斯国王悲叹着， 让泪水冲洗我可怜儿子的血污，我要去抚爱儿子留下的一切，他的情人就作为我的女儿。
1: 好了，根据拉辛的剧本费德尔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部戏剧作品的哲学基础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盛行于17世纪欧洲的唯理主义哲学。费德尔对伊包利特王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激情，如果没有名义上的母子关系，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遭到王子的拒绝以后，他失去理智，导致了王室的悲剧。最后，作者对他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是因为理性回归到费德尔身上，他以死偿付了失去理智的代价，由此可见作者对于理性主义的推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剑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

0: 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嗨节目。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唐代大诗人杜甫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史实。他的作品被后世誉为诗史，并在艺术表现上承前启后，对于前代诗歌经典，上起风骚汉乐府，中有魏晋六朝，下及初盛唐诸贤，都加以学习成绩，被誉为集大成，并作为诗学楷模被后辈所效法。子美集开诗世界，天下以杜甫为师，下起后世文坛诗学之诸多法门。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诗。

抑扬顿挫，逆折转折。李白的诗是什么样的呢？如同那个什么呀，那个长江一泻千里。余光中不是说李白吗？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那明朝人也说过，那个李白的诗作诗全用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非常直，像长江一样。杜甫的诗沉郁顿挫，就是像什么呢？九曲黄河一样，它是有这种逆折之势，转折之势。我们通过春望讲杜甫诗中的这个反衬艺术的第一个，就是以乐景衬哀愁，以乐景衬哀情，以乐写哀。春望写作于安史之乱期间，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这是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了，唐玄宗已经逃到了那个蜀地去了，太子李亨呢就自称了，就是称帝了，就是唐肃宗。杜甫呢本来去投奔唐肃宗，结果呢被安史叛军捉住，押往沦陷的长安城崇州。这是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杜甫春望写的这样一个集景诗。那个律诗的判断不是五言八句就叫五律，它还有这个格律要求，一韵到底，这是韵律。还有呢声律，声律就是平仄，基于普通话，普通话一声二声叫做平声，三声四声叫仄声。就是我们标平仄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像标汉语拼音一样，你在这个字的上边你就画一横，一声二声就是平声，三声是上声，四声是去声，这个都是就给都给它当成那个仄声，画一小竖就可以。但是还有一点啊，我们普通话四声是阴阳赏去，一声是阴平，阴一声，二声是阳平，阳一声二声都是平，三声是赏，赏，这是三声，四声是去声，去，还有一个古音啊叫平赏去入，还有个入声音，入声字啊在元代以后北方的语音中就消失了，叫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就是平声字分成了阴平阳平，它都算平，入声字分派到了赏声去声和平声中了。如果入声字分到了赏声去声中，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啊。比如入声字的雪就是入声字，它变成赏声了，它总之还是仄。日月它也是入声字，它分到了这个去声里，四声里，这个不用担心，就是怕一些入声字它变到了平声里，我们还得给它还原。赏去入是仄，平是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地方那个观音土话，保定土话叫鬼归营，鬼这个鬼就是那个发那个国的这个入声音的特点啊。还有大家如果去保定玩，不要只想着驴肉火烧，看一看历史文化风物。保定有一个什么呢，大列瓜，它写出来啊是分裂的裂，西瓜的瓜，大列瓜。就说呢其实就是一块大石头，像冬瓜一样，说摸一摸踩一踩健康又长寿。其实错了，它不是大裂瓜，裂开的瓜。我小的时候也看过，不会裂呀。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写出字来是大列国石，列位的列，国家的国，大列国石。因为保定是燕南赵北之地，因为我们这儿

三四声你就画一小竖，一二声画平，过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是入声字，别今天变成了平声，但是鬼是入声字，其实还保留着别。比如说上课了，你别看手机了，我们都会说你别看手机了，这个就是有入声。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破头削更短，浑欲不生。注意这儿要读成平声，胜利的胜这个字表达胜任的意思，是属于平声的征韵，征韵。如果表达胜败是静韵，恬静的静是这个去声韵。所以不生是一定是平，高处不生寒，簪子的簪呀，在这儿要读成什么呀？簪，它也是属于两位音部，是十二亲。这首诗押的韵脚，身心金簪，还是十二亲，侵略的侵这个韵。另外呢，簪子的簪，它有发这个音呢，是属于十三弹，弹四重的弹，去掉偏旁，就是这个弹韵。我们要读的时候，这个仄声往下沉一点，平声拖长一点，平长仄短，然后韵脚可以拖长。其实我示范一下，大家就可以这样读：国白读成那个入声，过破就可以了。仄声不要拖长，就是沉下去就可以。过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破头削更短，浑欲不生簪，大概是这样的。那大家你看，它是一联之中，我们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破和仄平，下边要对了，春木平仄相对。然后呢，第三句要跟第二句一样，你看春木平仄，下边时见还是平仄。过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波头稍更短，浑欲不生簪。我们考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的那个文言基础，就这一首诗标平仄五分，写出韵脚来十二亲五分，平仄格式啊都默写出来五分，标平仄五分，韵脚五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其实你看要南方，他要是

我呀，抒情主体，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反衬，以乐景衬哀情。王夫之，清朝王夫之在《江斋诗话》里说，《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写哀，以哀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写诗讲究意境，洋河的景致，洋河的心情形成意境，情景交融。比如说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更明媚，你拉着那个 girlfriend 女朋友 boyfriend 男朋友，你去踏春，这样是也形成意境。阴河的景，阴河的心境也是可以达成意境的。比如说那个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be or not this is the question， 咔打雷，这也可以。但是如果阳和的景碰到了阴郁的心情呢，它就会产生对撞。阳和的景，阳和的心情，就相当于长江吹拂东逝水呀、这个西风吹拂东逝水，顺的。如果是阳和的景和阴郁的情，就会发生对撞。长江水碰到了那个夔门的礁石，对撞会产生什么呀？ power 力量， stronger power。一倍增其哀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哎呀，我要出征了，然后被抓丁了。杨柳依依这么美，可是我却离开了。今我来思，我雨雪霏霏，我终于回来了。哪怕下着大雪，我也归心似箭。这是有一个这个力量。凡是逆者呀，都会产生力量。老太太那些帖子，弄点油，这样是吧？那护士给你打针，这样就钻透了，护士打针直接出，所以逆者产生力量。那杜甫呢，这时候感慨时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势。

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

0: 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马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

0: 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

0: 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

本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全都转移到安全区域。全市共转移38114户102859人。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

0: 暴雨橙色预警，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等七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市防汛办提示，暴雨期间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暴雨拉开序幕，预计整个降雨过程将持续约40个小时，明天白天逐渐减弱结束。昨天一早降雨已经陆续开始，但白天的降雨多以阵性降雨为主，下一会儿停一会儿，接近傍晚时分多地雨势加强。截至今早5点，平均降水量21.8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平谷区大桃市场，达到了196毫米，为大暴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伴有雷电，早晨至上午降水具有间歇性，下午逐渐加强，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请大家及时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2: 风雨最前线。

0: 门驶入军训基地大院，车门一开，来自四川的蒋秀云笑脸盈盈，第一个走下车。
1: 我是四川在这边打工的，当保姆。
0: 7月9号，怀柔发出暴雨红色预警，蒋秀云服务的雇主家接到转移通知。让他没想到的是，村干部特意叮嘱，这次转移一个不落，包括他这个外地来的保姆。这天，像蒋秀云一样从雁栖镇各村转来的有将近90人，而更早一步，278名琉璃庙镇的村民已经提前安置就位。一间小屋里，林女士正通过视频哄儿子吃饭。
2: 你吃几块啦？
3: 这是第三个。
2: 啊，待会儿喝点水啊。
0: 林女士一家7月9号接到转移通知，因为家里老人腿脚不便，她担心在安置点照顾不过来，便把八。

0: 里边这些电线被水毁了之后，主要是断电，断了电之后，然后我们配备了发电机，能简单的供这个高地堡垒的供电。
1: 除了供电以外，院子里的储水罐也提前存储了3吨的饮用水，满足避险村民的应急需求。而在村委会的办公室内，卫星电话、150兆电台等高科技装备则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
0: 这个卫星电话就直接拨就可以，
2: 没有通信情况下，基站比如说不工作的情况下，用它就可以直接拨出去。
1: 在桑榆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已经给数十位老人分发了行军床、毛巾被等物品。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告诉记者：“
0: 我们红色转移是18户57人，现在已经转移了13户43人，剩余的那5户投亲靠友，在台账之外的，我们转移了6户，我们觉得比较危险的，
3: 这个
0: 转移率达到100%。”
1: 接近晚上6点，大家已经开始排队领取自热饭、泡面等晚餐，屋子里香气扑鼻。刘志新带我们看了下村里的救灾物资储备室，里面各色物品满满当当，俨然一个物品充足的小超市。
0: 都是今年4、5月份新预备的，保质期我们已经都检查过了。牛奶、自热饭、面包、
3: 卤蛋，
0: 还有榨菜、方便面，还有那种应急的药品，还有水。
1: 2023年以来的多次实操演练以及充足的物资和设备，让桑榆村党。

0: 颈不断的滴落，雨水汗水交织在一起，他的裤腿鞋面沾满了厚重的淤泥。
1: 我们在这儿呢，反正虽说自己苦点累点呢，能保住市民的安全，我们是挺心满意足的。
2: 自北京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一些低洼处容易出现积滞水和短时内涝，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北京暴雨天为何会出现积水内涝？市民应该如何做好防护？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专家，来听报道。
3: 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的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或退水时间超过相应区域的最大允许值，就是积水内涝。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苏闯分析说，北京发生积水内涝主要是受自然和人为活动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自然方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
4: 截至目前，北京市降雨比多年平均超过四成。
3: 李苏闯认为，城市管网老旧且难以改造，也是积水内涝产生的一大原因。
4: 因为我们这个排水管网大部分都是建在50-60年之前，因为改造的过程当中还要统筹考虑路网还有其他管线，包括城市建设更新，所以改造难度比较大。
3: 此外，北京主要中心城区存在大量下凹桥区与低洼路段，这些地方地势呈锅底状，极端暴雨频发，周边雨水迅速汇集且排水出路受限，极易在短时强降雨下形成严重积滞水。针对积水内涝防护，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英用几句顺口溜为市民群众做了提醒。
5: 汛期出行看预警，低洼路线提前绕，驾车涉水稳慢行，熄火撤离速报警，不蹲桥洞不抄近，远离井盖防险情，听从指挥守秩序，平安出行度汛期。
6: 新闻广播消息，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大车站从旅客服务、物资储备、信息发布等方面同步发力，保障旅客出行。北京站开展疏导分流，向旅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北京南站备足沙袋、应急食品等物资，动态增开退改签窗口，调度网约车、出租车运力，保障旅客接驳顺畅。北京北站对接地方公交、出租车调度，增加雨天接驳运力。铁路部门对封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7月10号到12号，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针对降雨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增开退改签窗口。已购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日期起30天内在12306网站或车站窗口办理免费退票。
2: 另据报道，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首都机场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如所乘航班因特殊天气出现异常，旅客可通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微信小程序或 APP 的航班退改签功能模块，了解首都机场主要运营航空公司的退改签办理流程。
6: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倡导停车场经营企业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如遇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市民朋友可以选择附近高地势停车场避险停车，具体点位可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
2: 新闻广播消息，为了应对此次降雨，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昨晚5点到8点，本市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由于部分单位提前下班，不少市民减少出行，加之公交专用道临时向社会车辆开放，城市路网运行平稳，路况比往常的周五晚高峰顺畅，收获市民点赞。截至昨晚6点左右，全路网交通指数 4.72， 比上周同期下降 41%， 比去年同期下降 42%。
6: 下面请听本台短评。一条公交道的调整，读懂雨中城市治理的温度。一场强降雨是检验城市治理能力的大考，也藏着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温情。 面对本轮强降雨叠加周五晚高峰的双重考验，北京交管部门临时放开公交专用道，看似小小的政策变通，背后是民生为先的治理思路，只为减少市民路上拥堵，让大家早点平安到家。单是一条车道的优化，背后是全市各部门协同联动的防汛一盘棋。水务部门依托密云水库提前腾出库容，全域布局排水设施，交警坚守积水点位疏导交通，消防队伍前置备勤，随时处置险情，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城市老旧小区隐患，郊区上演转移安置，温暖接力，各方力量紧密配合，信息互通，共同织牢雨天安全防护网。一次灵活的调整，没有拘泥刻板条文，真正站在百姓角度解决出行难题。大雨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座城市的治理成色不只显现在平日井然的秩序里，极端天气下主动变通，靠前担当，全力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归家，这才是城市最深厚的底气。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近日联合高德地图上线山区道路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系统整合了北京市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点位数据与气象预报信息，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提醒。如果遇到中雨及以上降雨时，驶到山区隐患路段前方约500米到1000米，高德地图将播报风险提示及通行注意事项。
6: 据北京南站官方微博消息，因台风和强对流天气，今天到明天，中国铁路南昌局停运途经福建管内浮平线、杭深线、甬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受此影响，北京南站京沪高铁今天始发的多趟列车停运。
2: 因极端天气影响，北京大学原定于今天启动的暑期校园开放参观推迟，调整后的开放时间是7月13号到8月16号。特别提醒，开放期间如遇校内重大活动或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校园将暂停对外开放。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8: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

珍贵作品，梳理八大山人艺术传承脉络，带领听众感悟传统写意美学。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暑期普法专题，结合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

0: 爱问医生为您播出精编版，一起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志愿填报咨询，广渠门中学校长袁立秋、副校长毕山、校长助理陈婉和王丹介绍学校的办学特色，解读本年度招生政策，指导考生志愿填报。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我们。

0: 7:45，越聆听越成长。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

0: 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

重点公园景区临时关闭，重点活动临时取消。北京一加三人才培养项目扩招，通州两所市级校面向全区招生。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姚迪，首先关注一组全市应对强降雨的报道。昨天8点到21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4.9毫米，城区平均17.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桃市场16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密云区南沟村南沟，每小时64.6毫米。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全市共转移38114户，102859人。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全市多座水库淤泄腾出库容，为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记者昨天从水务部门了解到，密云水库本周四起增加淤泄流量，出库总流量由135立方米每秒调增到205立方米每秒，其中潮河输水洞出库流量由80立方米每秒调增到150立方米每秒，泄洪量创潮河输水隧洞建库以来最高纪录。截至昨天，密云水库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3亿立方米库容。全市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限汛水位多预留约5亿立方米库容。除了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及海子、白河铺、沙峪口等区管水库都已加大淤泄流量。昨天为应对降雨对周五晚高峰出行的影响，北京当天17点至21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周五晚高峰，城市路网运行平稳，路况比往常周五晚高峰顺畅，收获市民点赞。暴雨来袭，为保障市民人身和车辆财产安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昨天发布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同时公布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名单，市民可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具体点位。

产监管局等部门持续深化 OPC 企业开办一键式服务，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落地的流程。另一方面呢，是在政务便利的基础上叠加政策红利，让企业享受到副中

牧育种等十大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正式成立。目前十大产教联盟首批已成功吸纳在京59所高校、20家科研机构、207家炼主及科创企业正式入驻。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打破了体制壁垒与信息割裂，将过往点对点、松散自发的短期校企合作彻底升级为有组织、常态化、全链条的一体化产教协同平台。据2026年服贸会开幕不到60天，今年展会将继续设置9个专题展，还将设置服贸发展系列论坛、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和配套活动。目前已确定举办41场论坛会议，31家机构申请发布44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等机构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重磅成果。会期内目前已确定23项配套活动，涵盖科技创新大赛等科创展演、糖果季、江西小炒、青海家宴等消费市集、三人篮球公开赛、京津冀铁人三项赛等体育赛事、杂技、交响音乐会等文艺演出、民族手工嘉年华等互动体验活动。各类活动兼顾经贸洽谈与休闲体验，为展客商营造轻松愉悦的交流洽商氛围。

0: 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的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1: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国家防总于昨天18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19时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在6号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昨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0: 实，我们始终站在教研对面。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 B 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萃取，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 107.3，北京。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

0: 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

0: 后奖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